0: 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8:00。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遇到电信诈骗该怎么维权呢？民事判决执行不了该找谁？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该怎么举报呢？因案致困如何申请司法救助？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建引领聚合力，金融为民润侨乡。严打电诈不松懈，福州12名诈骗涉案人员获刑。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福清作为著名侨乡，百万侨胞遍布四海。长期以来，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深耕侨乡一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从组建党员先锋队，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到依托全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架起跨境金融连心桥，他们紧扣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在服务实体经济、践行金融为民的征程中稳步前行。今年，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走进福清阳下宏宽工业区，俊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新一批订单。这家集研发、制造、燃整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智能化产线改造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周转的结构性难题。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迅速响应，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量身定制了一套固贷加流贷的专属授信方案，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困境，让党旗在服务实体经济的一线高高飘扬。俊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资金财务总监吴家亮：
1: 中行福清分行营业部的服务是特别贴心、高效、充足的金融支持，让我们是顺利完成了智能化生产线的改造，产能大幅提升。

0: 能够承接更多海内外订单。
1: 中国银行福勤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陈明霞。
2: 固定资产贷款专项支持企业智能生产线采购落地，流动资金贷款采用抵押加信用组合模式，长短资金合理搭配，用组合金融产品精准赋能实体经济企业生产转型。
1: 服务均衡集团只是中国银行福勤分行营业部深耕本土的一个缩影。中国银行福勤分行营业部党支部始终坚持把党旗插在攻坚一线，组建党员金融先锋服务队，设立党员示范岗与突击队，深入对接冠捷电子、京东方、福勤核电等当地龙头企业，落地多项行业标杆性创新项目，同时下沉服务中小微企业，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创新六联共建加网格穿透双轮驱动模式，打通政企资源堵点。五年来，推动民营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余额增长超30亿元，以扎实的业绩筑牢了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底座。中国银行福勤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曹贤煌。
3: 六联共建给予园区政府侨办、工信部门、重点企业、高校、社区开展理论联学、资源联享、活动联办、队伍联建、工作联动、纪律联抓、消除政企信息壁垒。网格穿透是把各大产业园区划分为专属服务网格，配备党员专员定点包岗，便企业上门找银行，为党员主动进企业。
1: 为了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沃土，中国银行福勤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还立足福勤著名侨乡禀赋，依托福建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架起跨境金融联心桥。针对侨乡企业走出去的需求，党员先锋队主动对接，积极宣导福建省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快速申请优质企业资格，大幅提升跨境付款效率。面对侨眷的个人外汇业务难题，工作人员特事特办，让金融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自2024年1月挂牌成立全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以来，累计服务跨境客户 1.3 万人次，办理结售汇近2.5亿美元。侨眷曹美美。
4: 我家人在国外务工，一笔务工收入大额外汇资金要转回国内，流程复杂，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理，心里特别着急。工作人员全程耐心指导，全程省心又高效，让我们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暖。
1: 中国银行福勤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曹贤煌。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是莫大激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支部将不断深化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全力服务新资生产力发展，完善本地、域外、海外三维服务体系，当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5: 先锋资讯，
1: 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省会城市首部聚焦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地方性法规，办法共计19条，围绕政府统筹、部门监管、名录管理、智慧防控、主体责任5大核心维度搭建制度框架。数字化智慧化预警处置机制是本次立法的核心亮点，福州将搭建市级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智慧管理平台，打通各行业主管部门数据赛道，实现预警信息直达企业单位，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法规同步理顺预警接收、内部传导、现场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重点单位接到台风、暴雨预警后快速启动应急响应，补齐应急处置最后一公里短板。法规压实重点单位8项法定防御责任，要求企业固定专人接收气象预警，常态化编制并演练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风险

0: 险隐患排查整改，结合福州台风暴雨高发地域特征，专门增设差异化管控条款，明确设高空构筑物、临时搭建物、排水管网等日常巡查维护义务，配套应急物资储备硬性要求。
1: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芳芳。芳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安置房产权证还没有拿到，夫妻俩离婚了。离婚协议写明房产归女方，男方净身出户，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写的是男方的名字。请问拿证时，女方拿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2: 是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虚假招商高额回报，看似稳赚不赔的创业代理项目，实则是精心布设的电信诈骗陷阱。7月18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进行公开宣判，12名涉案人员因为骗取代理费、跨境电诈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获刑，为广大群众敲响反诈警钟。此次集中宣判的案件是以张某、戴某为首的12人电信诈骗团伙犯罪案件。经查，该团伙在静安区注册了3家公司，以产品招商代理为名实施网络诈骗活动。团伙业务员通过社交软件随机添加受害人，将受害人拉入专属微信群后，刻意制造代理名额稀缺、加盟盈利稳定的虚假氛围，诱导受害人缴纳代理费。一旦受害人转账缴费之后，团伙便直接解散群聊，拉黑受害人，致使受害人退款无门。经法院查明，该案累计受害人约50名，涉案金额达370万余元。现场12名被告人均被定罪处罚，其中2名核心主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年6个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季德军：
8: 这种类型是我们目前打击的重点，因为它隐蔽性强，受害人比较广泛，诈骗的金额其实也是巨大的，有的案件里面有几百万，有的甚至上千万。我们今天之所以选择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宣判，就是要严厉打击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向全社会宣布人民法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
6: 为深化反诈普法宣传效果，本次案件宣传活动专门邀请社区群众、学生代表走进法庭，全程旁听案件审理与宣判过程，让大家通过沉浸式庭审直观感受司法威严，深刻认识电信诈骗的隐蔽性、危害性，将庭审现场变为接地气、有力度的反诈普法第一课堂。我们来听听学生怎么说。
9: 回去也是要肯定要做好防范意识，比如说就是上网不要泄露个人信息，回家肯定也是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啊，也得一起防范这些电信诈骗，真的就是那种无孔不入的，还是要注意。
6: 据了解，今年1至6月，福州2级法院已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约120起，涉案金额高达1.9亿余元，同时审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约40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80余件，全方位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

0: 关联犯罪，筑牢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法治防线。
1: 先锋资讯，
0: 近日位于青口镇东台工业园的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全面提速，部分楼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027年下半年全面竣工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东南汽车城配套短板，完善区域汽车全产业链体系，为闽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能复势。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不停运转，工人各司其职，推进外立面涂装、桩基土建等工序，项目一二期同步加速建设中。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招商负责人关新燕：
2: 产业园于2025年开始建设，分两期建设。目前项目一期多数楼栋主体已封顶，外立面已开始施工中。
0: 作为闽后补强东南汽车城产业生态的重点载体，该园区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底成熟。园区总占地216亩，规划建设1500到3600平方米单层钢构，以及2800至6200平方米火车头框架两大主力厂房，为企业落地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项目同时还享有50年独立工业产权，企业可独立办证、自主经营、自由流转，是中小制造企业扎根发展、扩产升级的优质载体。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招商负责人关新燕：
2: 直接经济效益方面，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将直接拉动青口片区工业规模增长，持续贡献地方税收与财政收入。
0: 福州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全市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制度。近日，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连江等多个县区相继发布了2026至2027学年校历及春秋假具体安排。春秋假制度在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市属小学、初中按照所在县市区春秋假实施安排。根据上述区县教育局发布的通知，2026年秋假均安排在11月18号至20号，2027年春假统一安排在4月6号至8号，全年累计放假6天，且均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不调休、不补课，也不影响原有的寒暑假安排。春秋假期间，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和任务型实践作业，严禁任何学校、教师、组织或者是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同时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对于假期确实无法陪同孩子的家庭，各学校将提供公益托管服务，且不得以强制或者是暗示等方式阻止家长报名。在收费方面，学校春秋假托管不收取托管服务费，学生用餐参照工作日校园餐标准落实，幼儿园对未参加托管的幼儿按日退还伙食费，学校不得以春秋假名义违规收费，或者以家委会等名义向家长摊派费用。
1: 944政务先锋，
0: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女士的诉求。林女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2006年，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房改房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一方走了，房子如何过户给儿子呢？过户手续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3: 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

0: 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1: 微信网友高林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西医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2: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3: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2: 提前90天。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大家好，我是依然。我不知道大家通过我们每一年的节目啊，我们邀请检察官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没有对检察院更加的熟悉一些啊？从食品药品安全到电信网络诈骗，还有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到困难群众的司法救助，检察机关的履职呢和我们的平安幸福是息息相关的。
13: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嘉宾，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检察院是如何守护咱们的平安和权益的。
9: 如果说您遇到了电信诈骗不知道该怎么办，民事审判判决执行不了该找谁，市民的食品药品安全怎么保障，因案致困如何申请司法救助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的检察官呢会在线教您如何识别骗局，维护权益。
13: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张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1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微信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与大家互动交流。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持续深化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福州市检察机关紧扣群众急难筹判，谋定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的根本导向，聚焦就业、消费、社保、医疗等重点领域，用心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是践行开门教育，主动倾听群众声音的具体举措，我们将把群众的获得感作为检验检察工作成

0: 成效的重要标尺，坚持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基本价值追求，推动民生检查与政机关学习教育同频共振，走深走实。
1: 嗯，好，欢迎您的到来。那接下来的继续介绍嘉宾，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林兰，
2: 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王淑娜，
1: 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吴检察。五级检察官助理赵学杰，
2: 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陆学宇，
1: 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陈明旺，
2: 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杨明。
1: 好，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2: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电信诈骗、民事执行监督、食品药品安全、司法救助等。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 嗯，好的，或者呢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应该说现在啊，电信网络诈骗的花样是层出不穷啊。
2: 没错，
1: 很多人是辛辛苦苦攒一辈子钱，但是到了最后呢，却被诈骗给骗走了。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案例。
3: 2022年5月起，杨某、石某等人成立文化传媒公司，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电话诈骗。他们用合金制品冒充金银藏品，用阿富汗玉冒充和田玉，以收藏品为名向老年人推销。两年时间，诈骗金额高达1600余万元。福清市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八人提起公诉，主犯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从犯石某等七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至4年8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至8万元不等。
2: 嗯，听完刚才这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到1600多万，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的养老钱啊。那我们节目呢也有很多的老年听众，想请检察官帮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个案子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为什么专门盯上老年人呢？有请我们的王淑娜王主任。
4: 这个案件呢有三个特点。第一，公司化运作极具迷惑性。杨某、石某等人成立正规文化传媒公司做掩护，有专门的话术材料、电话座机等设备，营造出正规公司的这种假象，让老年人放松警惕。那么第二，就是以次充好，暴力惊人，用合金制品冒充金银产品，用阿富汗玉冒充和田玉，他们的成本仅仅几百元，却以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卖给老人。那么第三，就是受害面广，金额巨大，那么两年间就诈骗了1600余万元，涉及全国多地的老年人家庭。那么这一类的诈骗之所以盯上老年人，是因为老年人有一定的积蓄，又希望养老钱能够增值，但是他们的这个信息渠道窄，鉴别能力弱，对于收藏品的价值缺乏专业的认知。那么不少老年人，他们的子女并不在身边，或者说子女也对他们疏于关心，那么这个时候骗子就对他们嘘寒问暖，就更容易取得信任，更容易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
1: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家里面如果有老年人的，咱们呢多跟父母唠叨唠叨，但凡是这个陌生电话推销收藏品啊、保健品啊、投资项目的，一定要记住一律挂掉。如果实在是拿不准，咱们也可以找子女商量商量，或者呢打一个电话啊，96110来做一个咨询。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号线上邓女士正在等待哈，我们来连线一下邓女士。你好。
5: 检察官你好。
2: 您说。
5: 我在那个手机 APP 上有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他条件特别好，然后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的，然后也说要跟我一起规划未来。我自己觉得这个有好像有点像杀猪盘的套路，不过他都没有跟我提过钱。而且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也不会被骗。
2: 好，
5: 所以我想咨询一下，
2: 就目前还没提到钱，感觉自己不会被骗哈。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有请王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4: 您描述的这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那么这一类诈骗它套路非常的固定，有这么几个程序哈。那么骗子呢是先会在这个社交平台伪装成高富帅、成功人士或者部队的军官，主动与您建立感情。那么第二步，在确立恋爱关系之后，他就开始透露他有内部消息，稳赚不赔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渠道，诱导您参加。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让您小额试水，并且获得这个返利，但是等您加大投入之后，这个平台就无法提现了，人也就消失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近期有出现这个杀猪盘2.0，那么骗子先从

0: 事焦虑的这个父母出手，假扮相亲对象的家长，获取父母信任。那么在这种交谈的过程当中，他会告诉你说他有内部黄金套利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就诱骗这个受害者去购买黄金，去邮寄给这个骗子。那么骗子收到这个黄金以后呢，他人就消失了。
1: 嗯嗯，好的，邓女士，刚才这个是我们王主任给您的一些解答哈，那有没有一些防范的建议呢？
0: 很多人呢，他们都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1: 嗯，
0: 那我只能说那是只是适配你的一个剧本还没有写好。那么要记住的是，凡是网上认识的完美恋人，他要带你投资，100%是诈骗。
1: 嗯，
0: 不要给任何未见过面的这种网恋对象转账或者是代购黄金。
1: 好的，嗯，
2: 好，我觉得这个程度已经到达了最高级了，100%是诈骗。
1: 嗯，
2: 知道了吗？
1: 邓女士。
3: 嗯，
1: 好，邓女士可能有点心寒哈。嗯，
2: 啊、
1: 好，
3: 那我再谨慎考虑一下。
1: 好，
2: 您还考虑吗？您别考虑了，直接拉黑吧。
1: 好，
2: 还考虑
1: 是的。
2: 嗯，
1: 好，谢谢邓女士。好，我们看一下，现在三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正在等待。林女士你好。
2: 林女士你好。
1: 嗯，林女士你好，您说。
4: 主持人你好。
1: 嗯。
4: 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我们家小孩嘛，他刚那个高考完，然后高考完了之后呢，他又跟我要钱说去学什么网上的那个什么编程，然后是好像是在那个一些平台刷到的，说学了这个之后呢，反正后面能给他什么介绍什么工作，然后能有事情做，然后我也搞不懂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他现在也不听我的，就非要去学，然后我现在也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4: 我想问一下说这是说到底是有没有可能存在诈骗的成分还是怎么样。
2: 嗯，有没有诈骗的成分啊？那这个问题看哪
1: 位
2: 嘉宾
1: 来
2: 替他回答一下。
1: 我们还是哪一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嗯，刚才就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诈骗的成分在里面呢？
0: 这种情况确实是有可能出现的，那就看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首先学习之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叫你去转账。那么因为作为在网上的话，如果说他告诉你说你先投入一点钱，然后后面就是可以赚钱，那我们可以基本上是就是可以确定他是100%是诈骗的。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谨慎的去进行一个甄别，那就是主要就是还是就是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给任何陌生人去转账，或者是说叫他帮你去进行代购任何的物品。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触犯这个法律。
4: 就现在就是这小孩子他也不听我们的，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因为我们是觉得好像不是太靠谱，因为网上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学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完了之后他会不会就是到底要花多少钱，反正听起来挺贵的，他跟我说要花几千块钱。
1: 嗯，
4: 那我不知道说是第一笔钱这样，后面还会不会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钱，我现在也不知道说要不要把钱给他去学这个东西。
0: 如果说这种是网上的这种教程的话，我觉得可以建议您向市当地的市场监去核实一下，看看这些机构，就是这些网络上的机构它是不是正规的。
1: 嗯，
4: 哦，
0: 这样子的话可以进行一个甄别。
2: 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嗯，
4: 那我打他们什么电话可以核实到这样子那个呢机构呢？
2: 我觉得您直接打12345就可以。
4: 好，行。
2: 然后另外还有林女士啊，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年轻的孩子，就像刚才您说的，我说了他也不听的这种情况，我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看看他身边有没有好朋友啊、同学，可能他们说的话他会爱听。
1: 嗯，
4: 行，
2: 好吗？
4: 行，可以，好，
1: 谢
4: 谢你们，
1: 谢
4: 谢
1: 林女士哈。
4: 好，
1: 再见。
2: 好的，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如果说您也遇到了像这个诈骗啊，包括等等一些您自己在生活当中搞不定的问题，但凡和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哈。
1: 嗯，
2: 那接下来
1: 我们
2: 再来
1: 看一下网友的问题哈。这位网友叫做涵涵，他说：“我妈昨天告诉我说，投资融资的32万一年没给利息了啊，就应该是投融资出去了32万哈，但一年都没给利息，多半是被骗了。我才知道他投了这么多钱，怎么劝都没用，现在该怎么办呢？还说人家什么什么产品上市就会有钱返还的啊，这跟我妈跟我说的话有点像，
2: 有点像
1: 哈，
2: 就是你看特别容易受骗上当的两类人群，一类就是孩子，一类就是老人，对吧？那这个问题。

0: 题，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看看怎么解决呢？
1: 嗯，
0: 哪位嘉宾可以给这位叫涵涵的网友做一个解答？投融资出去32万，肯定是承诺了高额利息的，但是现在一年都没给利息了。那现在孩子认为说，你肯定老人是多半被骗了。
1: 对，
0: 该怎么办呢？
2: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真的真心希望您可以拉着老人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呢，明显是一个虚假网络的这个投资理财类型的一个诈骗。那么目前来说，这个是被骗金额最大的一个电诈类型。那么它针对的主要就是有一定收入资产的这样的人群。那因为老年人他有一定的积蓄嘛，所以说就是属于说他们的这种的对象哈。那么这种的这个诈骗，它一般有这样的一个套路，他一般来说，这个骗子他会在这种直播平台或者社交群发布这种投资信息，然后把你拉入这个投资交流群，那么群里导师就会给你分析行情啊，学员就会晒这个盈利截图啊，营造这种稳赚不赔的一个假象。那很多老年人他自己是非常节省的，但他实际上也很希望说自己手中的钱是能够增值的，能够希望说为自己以后养老以及为以后也可以为儿女进行一个托举，所以说呢，他是听到这些有这样的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假象之后，他很愿意进行一个投入。那么这种小额提现的话，一般来说它是可以提现的，但是你一旦后面加大的这个投入，平台就无法提现了。那么骗子可能就会以缴税或者账户冻结等等理由让你继续转钱。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也希望可以跟您的父母说一下，就是网络上面有承诺这种稳赚不赔或者是高额回报的，其实都是诈骗。您想想，如果有这么好的赚钱渠道，他为什么不自己赚呢？为啥要告诉您呢？ 对吧？那么投资呢，还是要通过正规的这种金融机构，不要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那么不要去下载来路不明的这个投资 APP。那么遇到拿不准的，就先和家人商量，或者是拨打96110去咨询。
1: 对。
2: 那么如果说已经不幸陷入这样的一个骗局，那么也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进行紧急处理哈。那么首先就是要立即停止一切的转账。那么无论骗子以解冻费、税金、保证金等任何理由要求再转账，那么一概拒绝。不要因为说舍不得已经投入的钱而二次上当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第一时间要报警，要拨打110或者这个反诈专线96110，说清这个被骗的经过、对方账号、平台名称、转账记录，越早报警，冻结止付的这个成功率就越高。那么第三，要完整的去保存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啊、群聊截图啊、直播间的录屏啊、转账流水啊，以及对方提供的合同或者收据，以及对方使用的这个手机号、微信号、银行卡号等等，全部都要交给警方。那么第四呢，就要联系银行去冻结账户。如果您的父母已经向对方转账，那么立即可以联系自己的开户银行，请求协助冻结或者挂失相关的账户，争取能够拦截资金。那么第五，还可以向这个网络平台举报，比如说在微信啊、QQ 啊、抖音等平台举报该投资群或者这个直播间，防止更多人受害。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配合这个警方，并且咨询相关的律师，后续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途径来追索这个损失。但是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要私下与骗子谈判。那么这个你私下和骗子谈判，有可能会陷入二次的这个转账的一个风险。
1: 好的。
2: 那么最后，当然心态要放平，要及时的沟通，就是还是请您要跟您的父母多沟通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已经转账了，这是不是真的已经转了钱了，还是说只是还在观望。如果说他真的已经转了钱了，要适当的安慰一下他，不要因为说这个羞愧去隐瞒家人，要尽快的跟子女或者亲友商量，共同来应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好的，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解答。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您说。
3: 就是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关于市检察院有一个检护方法团队的宣传，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团队它是不是专门办理跟女性相关的案件？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遭到了家暴，能不能找这个团队？就之前有报过警，但是警察上门都是以调解为主。就是而且我在网上也

0: 也有看到说，就是很多调解过后的，他事后还是会被就是男方给报复，就是有点害怕的话，能不能找这个团队？
1: 好，我们这个问题有请林主任、林兰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2: 陈女士你好哈，姐夫方华是我们福州市检察机关为了保护妇女权益专门成立的这个专业化办案团队，主要是依托在第一检察部。这个团队呢，就是专门办理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案件，像强奸啊、强制猥亵或者因为家暴导致的故意伤害，这些让妇女朋友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案件，都是我们团队直接办理的。那我们不仅有办案经验丰富的检察官，还有持有心理咨询资格证书的干警，在办案的时候呢，我们会严格依法的把这个案件办成铁案，也懂得照顾受害女性的心理感受，做到专人专案专办，精准保护。您问家暴是不是能找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是来找我们。遇到家暴，我们建议第一步就是马上要打110报警。这时候既能及时的保护自己，也是在第一时间来固定证据。如果报警后遇到公安机关该立案不立案或者该查没有查的情况，可以到我们检察机关12309检察服务中心来找这个检护方华团队，我们会依法进行监督。除了追究施暴者的责任，我们还会为这些困难的受害妇女申请司法救助金，联合妇联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从头帮到尾。
0: 好，
1: 是的，
0: 谢谢你们。
1: 好，谢谢陈女士。
3: 好，我想替我们的这个有一些姐妹们追问一个问题哈，咱们的这个检护方华团队现在有接到过相应的案例吗？有接到过吗？
2: 有的，我们这日常工作就是处理福州地区这些涉及到这些强奸啊，或者是强制猥亵，或者是这些涉及到家暴导致的故意伤害，这些都是在我们这办理的。
3: 那么我们在接到这样的案例的时候，对于我们报案的这些妇女也好，或者说这个受侵害人也好，他们的这个隐私保护是怎么做的呢？
2: 他们这个到公安机关报案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公安机关会给他们做笔录。然后
3: 因为我们在我替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想到的问题是，我觉得他们会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隐私就是比较多的暴露出来，而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在对于他们的这个隐私保护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举措？
2: 这个肯定都是涉及到案件秘密，他们就是当时做的这个笔录，第一时间的这个证言肯定是不会对外宣传的，所以这个要放心。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也不会对外宣扬这些他们的材料。
3: 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这个案件都是处在一个相对保密的一个状态下。
2: 对，是的，是的，不会对社会公布。
3: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说各位有各种各样的有关我们的检察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么稍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还亟待于我们的检察官们来回答，那一会儿我们回来。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市民朋友们打官司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往往就是输了官司啊，赢了官司，但是呢却输了钱，判决下来了，被执行人呢就是赖着不给，法院执行呢又是迟迟没有动静。那么这种情况检察院能不能管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执行监督的相关案例。
9: 某生

0: 生态农业公司赢了官司，法院判决债务人偿还309万余元及利息。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位于广州的一套房产，但迟迟不处置，还以房产存在共有份额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检察机关在中本案件专项评查中发现这一违法问题，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法院立即恢复执行并启动拍卖程序，400余万元执行款全部到位，全案直结。
1: 很多申请执行人遇到过类似的这样一些情况啊，法院说这个中本就中本了，案件呢却被搁置，自己而也是无能为力。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中本？检察院在这个案子当中又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个问题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张春委员为我们来解答一下。
2: 好，中本呢全称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通俗讲就是法院查了一圈，发现被执行人暂时没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虽然查到了但暂时动不了，就先把这个案子放一放，做个程序性结案。但请注意，就说中本啊不是最终结案，债权还在，执行随时可以恢复。那本案问题出在哪里呢？法院以房产是夫妻共有为由，认为暂时不符合处
3: 第四届全国城市，
2: 就裁定中本了。但检察机关审查后发现，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共有份额只影响如何分派拍卖款，不影响要不要拍卖。拿共有当挡箭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这个就是典型的违规中本。检察机关发现问题后呢，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并且指定专人紧盯后续，主动回访企业，让申请人知道有人在盯着这事。最终呢，400多万执行款全部到位，全案直结。检察机关呢，就是要盯着那些不该中本却中本的案件，把程序空转变成真金白银，让胜诉判决啊从纸面上走下来。
4: 所以啊，如果说咱们的当事人或者说您的案件呢进入到了这么一个叫做中本的一个状态，不要特别的着急啊，并不是说这件事情就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了。
1: 是的，
4: 还是可以继续去解决的。
1: 中本不是最终的结案啊，也不是终止，债权还是在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2号线上有一位刘先生正在等待。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好，您说。
5: 我觉得是申请立案监督，因为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乡下不是有个自己组织起来的村民组织起来的吗？每年不是演戏吗？演戏我们平时那个宫里面嘛，宫里面搞演戏嘛，因为我们有的村民提出来，他这么多年了，就他们数目清楚一点公布。而且留守一个公布，他们都不公布嘛，我们就到那个经政科里面报案，报案嘛，经政科不立案，我们就到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立案监督6月18号，检察院就回答我，他说我这个主体没有被害人。
1: 没有被害人是吧？
5: 没有被害人嘛，因为这个我们村里面有个文化部门。文化工他因为平时演戏的时候都是跟戏班里面有合作嘛。
1: 好，
5: 合作里面我们拍到一个他们文化工的勋章，拍到了。拍到嘛，他就是被害人主体了，是不是？但问题是他这个勋章是在他们那个几个领导代表里面，我们本来就告他们，他不可能给我们盖的。他一盖不是自己告诉自己的，就不现实的呀。
1: 刘先生想问一下，您是哪个村的？可以说一下吗？
5: 连江下面东水村。
1: 连江下面的一个
4: 东水村。我想问一下哈，刘先生，刚才这个检察院是回复您说没有被害人，
5: 没有被害人
4: 对吧？
5: 他们
4: 然后那你们是谁跟文化宫签的这份合同呢？
5: 合同不是合同，他不是文化宫每年都演戏吗？
4: 文化宫他一定，你签合同一定有个甲方乙方嘛？甲方是谁？乙方是谁？
5: 甲方是那个演戏方，演那个闽剧院的演戏啊。
1: 那乙方呢？
5: 乙方是我们那个村文化工人。
3: 因为我刚才通过刘先生的叙述，我都没有搞得很清楚，说到底是谁欠了谁的钱。
5: 啊，不是，不是欠钱。
3: 嗯，那是什么？
5: 我们怀疑他们几个曹操，这个领导他们三个，领导有裸用资金的嫌疑。裸用资金嫌疑不是我们就当那个流水公布吗？
3: 您是需要他们公布他的。

0: 况。
1: 嗯，
0: 哪一位来进行一个回答哈？嗯，
2: 那他这个情况说没有被害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对？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从我们的检查的这个工作职能当中去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解决他这个问题的方法？
0: 嗯，以及他这个要立案监督到底能不能？好，来我们
3: 这样，
4: 这个检察院这边有一个职责叫做侦查跟立案监督嘛，
2: 嗯，
4: 那就是立案监督它有一个前提，它必须有一个有基本的个案件事实跟材料，它才那个判断。
2: 嗯，
4: 就公安，你现在已经向公安经侦那边报案了，公安是没立案，没立案那里把这些没立案材料，他检察院受理完以后，他会向认为有价值，他会向公安那边调取他卷宗材料，
0: 嗯，
4: 看看这线索值不值得立案。你现在看刚才听你的电话里面讲的，你那个只是怀疑钱被挪用了，
2: 嗯，
4: 但是真正钱到底是不是还在他的账上，我们也搞不太懂。
0: 对，
2: 嗯，
4: 所以你现在纠结的是他政务才。春财没有公开，
3: 不公开，他就不是
4: 这块建议你可以到郑政府那边去。
3: 哦，这些我不，这些我问过了，也写过信，他说这是里面民间的事情，我不管。
4: 哦，
2: 郑政府说是
3: 应该他是我们
2: 民间的事情，
3: 民间的事情我们不管。
2: 如果说因为首先我们想请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先厘清一下，就是说这个他所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不能说是案件哈，就是情况，我们检察院通过我们的立案侦查的这个途径能不能够替他解决，
4: 这个
2: 途径对不对？
4: 我们这个途径侦查这块应该是公安那块侦查权，除非我们检察院自己管辖的14个罪名里面我们有检察侦查权，但是我们有个监督权，那他已经向公安那边报案了，他已经进入这个公安是不是要立案要侦查这个阶段了，那公安现在已经给他做出
0: 还没立案是吧，
4: 已经做出不立案，
2: 他没有办法立案，
4: 他不立案，他对不立案不服，可以那个拿着不立案的决议书，
2: 我简单点说，应该就是说我们的检察院他能够监督的就是公安他立案和不立案是不是合理和合法的，
4: 对
2: 对吧，
4: 对，
2: 如果说我们检察监督的结果是公安不立案是属于一个合法的流程，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检察院来说这就不是一个解决刘先生问题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对不对？
4: 可以这样说。
2: 那也就是刘先生您可能要通过其他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
2: 因为我刚才听到
3: 我知道我也没办法，你刚才没有途径，
2: 我知道刘先生的问题是什么。
3: 我向检察院申请，检察院这里不受理我这个申请。
2: 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先不要着急，您听一下我说话好不好？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一定要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正确的途径，而您现在您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它最正确的途径不在公安经侦那边，也不在我们检察院这边。那有可能在哪里呢？就是您如果是怀疑村财被挪用了，那我个人觉得啊，您可以打12345，或者说您向纪检方面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3: 纪检不受理。
2: 纪检不受理的原因是什么？您是往哪里的纪检反映的？
3: 连江县纪委啊。
2: 连江县纪委是吗？那他不受理，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3: 他说这个不属于他受理范围的。
2: 这个经济问题不属于受理范围。
0: 对，还有一个他刚才提出说镇政府说民间的事情不管，那么这个情况我们要向哪里去反映呢？对，我们哪位嘉宾可以给个建议？
2: 对，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的检察院不是能够直接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友这个解决的途径有没有，方法有没有，
0: 去哪里反馈呢？
2: 或者说像刚才刘先生说的，您不妨拨打一下12345，您打过了吗？
3: 我写过了，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上面回复我这个都有档案记录的。
2: 12345的回复是什么？
3: 属于民间的事情，我们不能
0: 不受理。
2: 我说的是12345的回复是什么？
3: 对，就这个12345回复，就是说你属于民间的事，我们管不了的。
2: 正常情况下，我觉得12345也不会给到
0: 这
2: 样
0: 的
2: 回应啊。
0: 对，那对，那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建议呢？那位嘉宾，
3: 中代政府写的。
2: 我们不说镇政府，不是镇政府。我一直跟您说的是，
3: 你
2: 看刘先生，就是您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好不好？

0: 您听一下我们说话。我说的是您打过我们的12345这个热线电话吗？
1: 12345最后拨到东台这区啊。
0: 拨到什么？
1: 12345，然后他一点点一往下去，到直接到东台这里的助理。
0: 啊，那您可以继续向12345反映说，这里面没有能够，
1: 还是
0: 没有能够
1: 东台。啊，还是在东台这处理。
0: 我觉得这个刘先生，您还是不太清晰这个途径，就是12345把这个问题拨回到东台镇，但是东台镇没有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镇里面没有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您是可以继续向12345去做反应的。
2: 好，
1: 那还是拨到东台镇。
2: 嗯，好，就这个情况，我们嘉宾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嗯。
3: 我觉得可能这里面症结在于，就是说刘先生他防疫的问题，他可能要有一定的事实跟依据，不能自己凭着猜测或者怀疑去那个，所以造成一些不被受理或者不被接受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2: 好，那收集证据的这件事情，有哪些部门可以帮助我们去收集证据呢？
3: 这村财这块，他可能按照规定按。这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31条里面有规定，村务监督委员会可以负责监督村务公开这个制度的落实。如果说对不及时公开不实的话，村民可以向乡镇政府、县级政府以及其主管部门反映。主管机关应当调查核实，责令依法公开。
2: 好，那这个反映的渠道是什么呢？
3: 这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 这个不属于村委会的，他属于不属于村委会，所以说他这点我不管啊。
0: 不属于村委会。
1: 我们属于这个民间自己组织的那个公嘛，公庙里面不是民间
2: 就文化宫这个东西，
0: 不是。您现在您看您又绕回来了。我想要知道的是，你到底你的诉求是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默认你的诉求是村财政没有公开，
2: 是的，
0: 对。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们的诉求，他那个公庙里面的每年的流水账就拿出来了。
0: 您纠结的就不是说是村财政没有公开，而是你们的所谓的这个公庙里面的这个流水没有公开。
1: 流水一公开大家都看得到吧？他流水不公开，大家当然。
2: 好，那这个应该是找他属地的监管部门，对不对？
0: 那如果这个要看了，如果说他所说的所谓的这个公庙，他如果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类似于像组织也好，或者说这个类似于公司或者这样的话，他不公开你还真拿他没办法。对吧？因为它不属于我们的这个组织范畴内的，不是说你的村财政没有公开。那如果说这么讲的话，那东台镇说这个是你们民间的事儿，那还真的是有道理
2: 的。是
0: 的，
2: 因为它属于个人的行为啊，或者说是企业的行为。
0: 对，因为你这个是属于，因为也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个公庙它是不是一个企业组织。
2: 是的，
0: 它也不是一个企业组织的话，那这个事儿就更没谱了。
2: 对，
1: 它属于文化宫啊，它有个公章盖在那边。属于这还有其他的，属于其他单位的呀。如果其他单位，
0: 那你也不可能。你作为一个这个人的话，你也没有权利要求某一个公司一定要把他的账目全部向你公开。
1: 我们是村民啊，村民我们几十个村民。
0: 你是村民，但是你对应的不是村组织啊。
2: 好的，好，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哈，我们对于这个您所谓的这个文化宫，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组织或者单位哈，我觉得还是需要回去厘清一下。那这位先生哈，叫做
0: 刘先生
2: 哈，那相对来说您的问题还比较复杂，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先把您的问题带回去，到时候呢后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会跟您继续联系，我们保持沟通好不好？因为相对来说还比较复杂，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听友还在线上等待，好吗，刘先生？
1: 好的，
2: 谢谢，好，好，再见，
1: 谢谢。
2: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是李女士，还在等待吗？时间比较久了，李女士。
0: 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在。
2: 您说。
4: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去年2025年的7月份在某个健身的机构充值了年卡，3680，然后后面我是都没有去，上完体验课后就都没有去了。我身体的情况又住院啊，又怎么样啊，然后医生建议我就是短期内就先不要去锻炼，也不要去做一些
2: 就没有使用这个卡。
4: 没有，都没有使用。
2: 好，
4: 然后我就期间我就是一直跟他们说帮我停掉，或者说帮我转卖。

0: 卖掉转卡。
1: 嗯，那您停掉的话，您跟叫他停掉有没有留下记录呢？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或者之类的。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1: 好的，
0: 都有啊。
1: 好。
0: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像卡很难卖呀、啊，又很难转卖，叫我在平台上也发一下什么。我说我不懂的这个，我说你们机构里面肯定有人会办卡，到时候你帮我转卖一下就好了。我说我便宜一点，3680，我卖3000块都可以吗？这样子吗？这样。
2: 嗯。
0: 然后后面就是。后面他就跟我讲卡卖不掉，
2: 嗯，
0: 然后我说你能不能退款给我？我说我现在这种身体情况，我又住院了，又做手术了，
1: 嗯，
0: 完全短期内是不可能去的，
2: 嗯，
0: 等我以后身体恢复好了以后我再去。
1: 那么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退款是吗？
0: 退款，对，退款，
1: 嗯，
0: 然后后面他说商家就拒绝了，因为我们当时有签合同嘛，
1: 嗯，
0: 合同是说是不退不转的那种霸王条款。那我当时是有钱，但是我不知道我身体这种情况的突发情况，我也不是我预测到的。
1: 好，嗯，那就我们现在的诉求是退款。那么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实现呢？我们哪位嘉宾来帮忙解答一下？嗯，好，您说，嗯。
3: 您说这个情况哈，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建议哈。第一个就是说，可能证据方面可能还是要固定一下，就是包括这个你们的预付卡的这个合同，还有这个付款凭证、消费记录，还有跟商家的这个沟通记录等等的证据是需要收集跟妥善保存的。第二个是。首选还是跟商家直接沟通协商解决，明确表达就是您现在需要这个解除合同退还剩余预付款的这个诉求，并且留存这个协商的过程。如果商家同意的话，那么建议可以签订书面的和解协议。那如果说商家这边协商无效，那么我们也可以建议向相关的主管部门投诉，比如说向市场监管部门12315投诉商家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违法违规这个行为以及这个也可以向商务的这个主管部门也就是负责这个单用途的这个卡的行业监管，可以投诉商家的这个相关违规发卡或者是没有妥善处理退卡的问题，以及可以寻找这个消费者协会来帮助。
1: 好，
3: 那么第四个就是，如果前述的都无效情况下，那么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这个路径去解决。如果说商家有存在跑路或者其他涉嫌诈骗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说是一个民事纠纷，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剩余款项以及相应的利息。
1: 好的，林女士，您之前拨打过12315吗？
0: 我拨打过12315，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负责人，他是站在那个商家的角度，他说你跟人家签了合同，人家可以不退的。
4: 林女士啊，林女士，我刚才听到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之后哈，我注意到你刚才有说到有一个条款，说这个卡是不退不换的，对吧？不退不转的，对不对？这个合同是你自己签的，对不对？
0: 嗯，对，我当时只是想说，
4: 你当时怎么想的这个不重要，就是你这个确实是签下了，那你其实你认为这个条款是霸王条款，对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4: 那么你认为是霸王条款，那实际上这个是不是霸王条款，就是你这个卡到最后能不能够退钱的一个最最主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去咨询一下，比如说你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律师，或者说这个法律界的人士，去了解一下你这个条款属不属于霸王条款。好吗？如果它不属于霸王条款的话，那么你签下去的合同，那当然要你自己最后来履行。你哪怕是生病了、住院了，这是属于你自己个人的问题，你是要去承担的，好吧？
1: 好。
0: 没有，我当时他有说可以退，他就只能退我900块钱。
4: 对啊，这就是协商嘛。
1: 口头的话可能还不能够，最好还是有书面的一些。
4: 对，这是一个协商的结果。
1: 对
4: 对
1: 对。
0: 有啊有啊，还没有书面。
1: 那这里也想问一下嘉宾，就是我们合同这个是格式条款，它属不属于霸王条款，是不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呢？
4: 这个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格式条款都属于霸王条款？
1: 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
4: 有没有哪位嘉宾可以来回答一下？
1: 嗯。
3: 关于格式条款呢，它并不必然都是这个霸王条款。
4: 嗯，
3: 格式条款。

0: 呢，它要分这个相应的情况来看。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在实践当中，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它通常是我们法律规定是需要它做出一些提示，比如说加粗、加重，啊，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标识。还有一个就是格式条款，如果说有这个不同的理解的话，通常我们是要做出这个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这个解释。
2: 嗯，
0: 那么格式条款呢，也要综合这个整个合同的这个情况，以及双方履行合同，还有这个整个过程协商、磋商、合同履行等等的这个综合的去判断这个格式条款它的效力问题。
1: 嗯，也就是说这条条款是不是霸王条款，那您说了不算。
2: 对，还是要找、
1: 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您去甄别，好不好？如果他确属霸王条款的话，那您是可以去有权利去主张自己的权益的。
2: 是的。好不好，林女士？还是需要确认一下。好吧。
3: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1: 好，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听友也好，网友也好，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比如说我们去办了一张卡，然后呢，突然遇到了突发情况之后，发现临时用不了了，然后又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更好的方法解决，第一时间就想到我既然办了卡，我还没有用，那你当然就应该要退，对吧？这是大家认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观念。但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如果合同当中约定的是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所有的这个费用啊，但凡你是交出去了，你想要退回来，确实就是会有比较困难
4: 的。还需要提醒大家多看一下这个合同哈。好的，正在直播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我们常说啊，法律呢是有温度的，当普通群众因案致困、因案返贫的时候，检察机关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
12: 2024年4月，年仅10岁的阮某军在邻居曲某某的要求下，攀爬不牢固的顶棚帮忙捡拾衣架，不慎坠落，重伤2级，右耳8级残疾。阮某军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本就拮据，被告人又拒不认罪，分文未赔，后续治疗陷入困境。仓山区检察院开通绿色通道，为阮某军争取到40000元司法救助金，并联合市检察院开展联合救助，最终促成双方和解，被告人赔偿60000元并获谅解。阮某军还被纳入阳光桥帮扶体系，持续接受心理疏导和康复指导。
4: 好的，我们说啊，一个10岁的孩子重伤残疾，而且呢没钱治，我想父母应该是非常非常无助的。那么检察机关的司法救助啊，像是一束光照进了这个家庭。那么当普通群众要申请司法救助的时候，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流程会不会非常复杂呢？我们这个问题有请杨明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13: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下面由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申请司法救助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因案致困，当事人因涉案遭受人身伤害、财产重大损失；二是求偿无门，无法通过被告人、施害人赔偿、保险理赔、民事执行等途径获得有效的救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关于司法救助的流程，我们为了方便群众办事，对流程不断地进行优化，力求

0: 流，减少群众跑腿，做到流程简单、便捷高效。首先呢，群众可以主动到检察院控申窗口，通过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上信访平台提交救助申请。同时呢，我们在办案中也会主动的筛查案件线索，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依职权主动启动救助。在收到申请或线索后，我们一般会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的材料审核，核查家庭困难情况、案件办理的情况，符合条件的就进入正式受理。接下来是审批发放环节，我们也简化了内部的审批环节，压缩了办理时限，审核通过后依规确定救助金额，及时足额的发放救助金。最后呢，我们也会同步的对接相关部门，开展长效帮扶回访跟踪，确保救助落实到实处。
1: 那么这个救助它的覆盖人群和案件的范围是怎么来划定的呢？
0: 结合检察职能和我们目前的工作实际呢，检察机关司法救助核心就是要救急、救困、解难，主动承担了主要承担了四大类的核心工作，覆盖了多类的困难群体。第一呢，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这是最核心也是最多的救助类型，针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性侵等刑事案件，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因遭受犯罪侵害导致人身重伤、死亡、重大财产损失，且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陷入困难的，我们依法开展救助。第二呢，是民事侵权案件困难当事人救助，针对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家庭生活陷入重大困境的困难群众，依规予以救助。另外呢，我们还有特殊群体的专项救助，就是针对未成年人、困难妇女、退役军人等群体，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救助，加大救助力度，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
2: 好的，我们现在呢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林先生在等待。好，林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您说。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村里嘛，有一个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的，然后他正好最近在这个村里面这个装修嘛，搬满装修，然后从这个脚手架上面摔下来不能动了，然后他就一个女儿还在上小学，那就想问一问，就是他这样子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司法救助。
2: 好，能不能申请司法救助，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
0: 刚才听到林先生的这个问题，首先他这个还没有涉及到我们的刑事或者民事诉讼的案件。我想这个更多的应该通过民政救助、社会救助来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目前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社会救助的渠道啊，还有我们曾经遇到很多案件，如果符合条件的，我们的一些慈善组织也好，都会给予极大的帮助。
2: 是的啊，对这个问题应该去找工地申请一个赔偿哈。对，林先生。
3: 就等于找他的那个雇主去。
2: 对。好的，还有问题吗，林先生？
1: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首先要明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司法救助前提前面的两个字是
2: 司法。对，
1: 你要在这个刚才我们的嘉宾所说到的这个情况下，你就涉入到了这个案件啊，
2: 是的，
1: 或者在这个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是进入到我们司法救助。
2: 我们检察院不是慈善机构哈。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白先生在等待。你好，白先生。
4: 哎，你好。
2: 您好，您说。您说。
4: 好。是这样啊，我前两天去台江的夜市嘛，然后逛了一圈，买了点东西吃，然后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卤味嘛，带这种的买了一些，然后就是吃完之后就感觉总感觉胃不太舒服。我就是在想会不会是那些菜有一些，比如说放了比较久或者啥的，有一些毛病。我就想我们检察院有没有平时有没有这种，就是比如说联合一下市场监管局，对一种夜市做一些检查之类的活动
2: 就是有没有联合市监局对于。

0: 夜市进行一个
1: 食品安全的一个检查。
0: 嗯，会有这样的一些整治行动
1: 吗？有这个工作
0: 吗？
1: 嗯。就对于食品安全，我们检察院日常的工作都会做到哪些呢？
2: 检察院这边那个，我们第七检察部这边有个公益诉讼，里面公益诉讼里面的领域，其中食品药品安全就是里面的14个领域里面之一。食品药品安全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都在关注。如果说你说的这个食品吃的不舒服的问题，你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我们日常这个我们也都在做这些食品，包括食药监局那边都有抽查这个食品的安全。那你说的这个肚子不舒服，那是不确定是食物引起的，我们这个首先你要确认一下。平常我们这近两年来，我们检察院两级检察员都在开展这食品药品安全议录型的公益诉讼监管活动，主要聚焦这个群众的反应的强烈，风险隐患比较突出的，也都聚焦着新业态新模式的食品安全，包括地方特色食品，进行一个重点监督。
1: 你看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检察院，他进入到的检察院这个环节，都是这个案件已经敲定了，已经是实锤了，确实是某某地方出现了这个问题了，然后进入到检察院环节的。像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我怀疑，我觉得，都还没有实锤，还没有敲定的事情，就是目前你说的这个情况还进入不到我们检察院的这么一个流程里面来，您大概会明白我们的意思吗？
0: 白先生。
3: 好，了解了。
1: 你看刚才我们的嘉宾回答的问题全部都是说我们做有关公益诉讼的问题。那么这个公益诉讼指的是什么？这个案件已经是实锤了，然后涉及到了很多的人，那么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各方面的这个健康和安全，所以我们检察院发起了一个公益的这个诉讼。那么他们的工作是在这一块的，所以可能很多啊，您刚才所说到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应该还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进行一个检查，也就是事前的一个维护和检查了。
0: 好的，是的，谢谢。那我们时间的过得也很快，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想请我们今天带队领导跟我们来谈一谈上线的感受。有请张春委员。
4: 非常感谢这个节目搭建起简明沟通的连心桥梁，也感谢广大市民朋友通过积极来电留言提问，表达了对福州检察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监督。直播当中收集到的各类诉求，我们将逐一梳理跟踪督办，第一时间做好答复反馈。下一步，福州市检察院将以此次上线为契机，持续传承和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传统，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检护民生新答卷。也欢迎大家通过12309检查服务热线反映诉求。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网友，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是俊堂，
1: 我是依然。那代表今天的编导陈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5: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6: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7: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8: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7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认真真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2: 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今年9月实施。
1: 福州多地发布中小学春秋假安排，今年秋假11月18号到20号，明年春假4月6号到8号。
2: 我市发布新能源汽车补助细则，两类企业符合申报条件。
1: 福州公交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深入一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认真真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来到鼓楼区玫瑰山庄小区8号楼南侧边坡，郭宁宁实地查看山体滑坡治理成效，仔细检查坡面加固、截排水等工程措施落实情况，要求加强日常巡查管护，确保小区安全。他强调，要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定期排查全市山区高陡边坡、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做好监测预警和人员转移工作，分级分类推进存量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尽快实现动态清零。来到华大街道书香红墙小区电动车集中停放区，郭宁宁实地检查了解车辆规范停放充电、消防设施配备、日常巡查管理和火险监测预警等情况，强调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点，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落实好防火分隔等措施，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引导居民有序安全停放和充电，要定期清理楼道杂物，严禁占堵应急逃生通道，最大限度避免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发生。福州天虹服装有限公司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郭宁宁走进生产车间、仓储区域，现场排查指出生产物料存放、逃生通道设置、消防设施维护等方面存在的风险点，并与企业负责人、车间一线员工深入交流，了解企业消防安全培训演练等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落实好清障、开窗、破网、配绳等要求，加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教育引导员工增强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属地要加强监管和服务，支持企业入园规范发展，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郭宁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管理，拉网式排查、闭环式整治各类风险隐患问题，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维护省会大局安定稳定。市领导张定峰、郑玉参加。本台报道。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福清作为著名侨乡，百万侨胞遍布四海。长期以来，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深耕侨乡一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从组建党员先锋队、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到依托全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架起跨境金融联新桥，他们紧扣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在服务实体经济、践行金融为民的征程中稳步前行。今年，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走进福清杨下红宽工业区，

0: 俊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新一批订单。这家集研发、制造、燃整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智能化产线改造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周转的结构性难题。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银行复兴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迅速响应，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量身定制了一套固贷加流贷的专属授信方案，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困境，让党旗在服务实体经济的一线高高飘扬。俊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资金财务总监吴家亮：
1: 中行复兴分行营业部的服务是特别贴心、高效、充足的金融支持，让我们顺利完成了智能化生产线的改造，产能大幅提升，能够承接更多海内外订单。
0: 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陈明霞：
2: 固定资产贷款专项支持企业智能生产线采购落地，流动资金贷款采用抵押加信用组合模式，长短资金合理搭配，用组合金融产品精准赋能实体经济企业生产转型。
0: 服务俊恒集团只是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深耕本土的一个缩影。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始终坚持把党旗插在攻坚一线，组建党员金融服务先锋队，设立党员示范岗与突击队，深入对接冠捷电子、京东方、福清核电等当地龙头企业，落地多项行业标杆性创新项目，同时下沉服务中小微企业，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创新六联共建加网格穿透双轮驱动模式，打通政企资源堵点。五年来，推动民营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余额增长超30亿元，以扎实的业绩筑牢了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底座。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曹贤煌：
3: 六联共建给予园区政府侨办、工信部门、重点企业、高校、社区开展理论联学、资源联享、活动联办、队伍联建、工作联动、纪律联抓，消除政企信息壁垒。网格穿透是把各大产业园区划分为专属服务网格，配备党员专员定点包杆，便企业上门找银行，为党员主动进企业。
0: 除了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沃土，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还立足福清著名侨乡禀赋，依托福建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架起跨境金融连心桥。针对侨乡企业走出去的需求，党员先锋队主动对接，积极宣导福建省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快速申请优质企业资格，大幅提升跨境付款效率。面对侨眷的个人外汇业务难题，工作人员特事特办，让金融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自2024年1月挂牌成为全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以来，累计服务跨境客户1.3万人次，办理结售汇近2.5亿美元。侨眷曹梅梅：
4: 我家人在国外务工，一笔务工收入大额外汇资金要转回国内，流程复杂，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理，心里特别着急，工作人员全程耐心指导，全程省心又高效，让我们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暖。
0: 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曹贤煌：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是莫大激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支部将不断深化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全力服务新资生产力发展，完善本地、域外、海外三维服务体系，当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5: 权威发布。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省会城市首部聚焦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地方性法规。办法共计19条，围绕政府统筹、部门监管、民路管理、智慧防控主体责任五大核心维度搭建。

0: 制度框架。数字化、智慧化预警处置机制是本次立法核心亮点。福州将搭建市级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智慧管理平台，打通各行业主管部门数据通道，实现预警信息直达企业单位，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法规同步理顺预警接收、内部传导、现场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重点单位收到台风暴雨预警后快速启动应急响应，补齐应急处置最后一公里短板。法规压实重点单位八项法定防御责任，要求企业固定专人接收气象预警，常态化编制并演练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结合福州台风暴雨高发地域特征，专门增设差异化管控条款，明确设高空构筑物、临时搭建物、排水管网等日常巡检维护义务，配套应急物资储备硬性要求。
1: 福州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全市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制度。近日，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连江等多个区县相继发布了2026至2027学年校历及春秋假具体安排。春秋假制度在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市属小学、初中按照所在县市区春秋假安排实施。根据上述区县教育局发布的通知，2026年秋假均安排在11月18号至20号，2027年春假统一安排在4月6号至8号，全年累计放假6天，且均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不调休、不补课，也不影响原有的寒暑假安排。春秋假期间，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和任务型实践作业，严禁任何学校教师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同时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对于假期确实无法陪同孩子的家庭，各学校将提供公益托管服务，且不得以强制或暗示等方式阻止家长报名。在收费方面，学校春秋假托管不收取托管服务费，学生用餐参照工作日校园餐标准落实，幼儿园对未参加托管的幼儿按日退还伙食费，学校不得以春秋假名义违规收费，或以家委会等名义向家长摊派费用。
0: 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我市将对部分新能源汽车给予推广应用补助，申报对象包括以下两类企业：一是福州市行政区域内已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名录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二是非本市区域内但在福州依法经营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补助标准方面，对市区内2016年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按照国家同期补助标准1:1比例补助；2017年至2019年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按同期国补15%补助。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6月26号至2020年12月31号销售并上牌的新能源汽车不再给予购置补贴，新能源公交车不纳入本次补贴范围。同时，以财政资金购买的新能源汽车、二手新能源汽车均不享受本次地方性补助。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近日，位于青口镇东台工业园的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全面提速，部分楼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027年下半年全面竣工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东南汽车城配套短板，完善区域汽车全产业链体系，为闽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不停运转，工人各司其职，推进外立面涂装、桩基土建等工序，项目一二期同步加速建设中。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招商负责人关新燕：
3: 产业园于2025年开始建设，分两期建设。目前项目一期多数楼栋主体已封顶，外立面已开始施工中。
1: 作为闽后补强东南汽车城产业生态的

0: 重点载体。该园区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地成熟。园区总占地216亩，建设规划1500至3600平方米，单层钢构及2800至6200平方米火车头框架两大主力厂房，为企业落地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项目同时还享有50年独立工业产权，企业可独立办证、自主经营、自由流转，是中小制造企业扎根发展、扩产升级的优质载体。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招商负责人关新燕。
1: 直接经济效益方面，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将直接拉动青口片区工业规模增长，持续贡献地方税收与财政收入。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候车不再猜时间，出行更具获得感。近日，福州公交集团在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示范线路率先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功能，实现从盲目等待到精准候车的转变，让公交出行更从容、更便捷。记者昨天在福州火车站南广场站看到，试点线路的100路全线已完成车载电子屏数字化升级，发车时间在车头、车身两块电子屏和车内显示屏同步刷新，采用大字可视化模式，信息直观。市民在首末站候车时，抬头即可通过车外电子屏快速得知发车时间。登车后，车内电子屏联动更新，市民无需依赖手机软件或扫码查询。福州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三屏同显将分批推广至全市新能源公交线路。
0: 7月21号起，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对外提供计时收费停车服务，缓解馆区周边停车压力。此次开放的停车场为地下停车场，位于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儿图书馆负一层，两馆地下停车场实现互通，入口位于福州市文化馆一侧，出口位于福州市少儿图书馆一侧。停车场执行3类区域收费标准，3小时内5元，超过3小时后每小时加收1元，24小时最高收费20元。如遇国家政策调整，相关部门出台新的停车收费规定，以最新规定为准。地下停车场24小时对外开放，开放车型为7座以下小型机动车，限高2米。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福州市货物贸易进出口1508.1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4.7%，其中出口909.4亿元增长11.4%，进口598.7亿元增长52.4%。
0: 市中医院药膳体验馆21号在福州鼓楼院区内科楼1楼揭牌开馆，场馆立足传统药食同源中医理念，融合现代轻养生生活方式，将中医药食料文化转化为可品尝、可体验、可日常的健康美食。
3: 毕加索像孩子一样真迹光影互动艺术展近日在福州软件园开展，展览汇集多件毕加索原作实物，搭配数字光影互动体验，让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接触现代经典艺术。展期将持续至11月18号。
0: 2026闽清村唱大赛将于8月1号正式开唱。本届赛事突破传统演播厅模式，将舞台设于全县6大乡村片区的古厝、景区与田间地头，以山水为景、乡邻为伴，打造家门口的星光赛场。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鑫、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京时间十点整，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6: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7: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6: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7: 他没有名字。
6: 没有名字。
7: 教授，你听。
8: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9: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0: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1: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3: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4: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5: 你先懂啊。

0: 对暖，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4: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1:00，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

0: 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

0: 方圆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还有五秒到。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时间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写哪儿就带哪儿，应该弄。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

0: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今年9月实施，福州多地发布中小学春秋假安排，今年秋假11月18号至20号，明年春假4月6号至8号。我市发布新能源汽车补助细则，两类企业符合申报条件。福州公交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清作为著名侨乡，百万侨胞遍布四海。长期以来，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深耕侨乡一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从组建党员先锋队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到依托全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架起跨境金融连心桥，他们紧扣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在服务实体经济、践行金融为民的征程中稳步前行。今年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走进福清阳下宏宽工业区，俊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新一批订单。这家集研发、制造、燃整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智能化产线改造的过程中遇到资金周转的结构性难题。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迅速响应，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量身定制了一套固贷加流贷的专属授信方案，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困境，让党旗在服务实体经济的一线高高飘扬。俊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资金财务总监吴家亮：
2: 中行福清分行营业部的服务是特别贴心、高效、充足的金融支持，让我们顺利完成了智能化生产线的改造，产能大幅提升，能够承接更多海内外订单。
1: 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陈明霞：
3: 固定资产贷款专项支持企业智能生产线采购落地，流动资金贷款采用抵押加信用组合模式，长短资金合理搭配，用组合金融产品精准赋能实体经济企业生产转型。
1: 服务俊恒集团只是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深耕本土的一个缩影。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始终坚持把党旗插在攻坚一线，组建党员金融服务先锋队，设立党员示范岗与突击队，深入对接冠捷电子、京东方、福清核电等当地龙头企业，落地多项行业标杆性创新项目，同时下沉服务中小微企业，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创新六联共建加网格穿透双轮驱动模式，打通政企资源堵点。五年来，推动民营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余额增长超30亿元，以扎实的业绩巩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底座。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曹贤煌：
4: 六联共建给予园区政府侨办、工信部门、重点企业、高校、社区开展理论联学、资源联享、活动联办、队伍联建、工作联动、纪律联抓，消除政企信息壁垒。网格穿透是把各大产业园区划分为专属服务网格，配备党员专员定点包杆，便企业上门找银行，为党员主动进企业。
1: 除了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沃土，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还立足福清著名侨乡禀赋，依托福建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架起跨境金融连心桥。针对侨乡企业走出去的需求，党员先锋队主动对接，积极宣导福建省跨境贸易。

0: 以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快速申请优质企业资格，大幅提升跨境付款效率。面对侨汇的个人外汇业务难题，工作人员特事特办，让金融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自2024年1月挂牌成为全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以来，累计服务跨境客户 1.3 万人次，办理结售汇近 2.5 亿美元。侨眷曹美美：
1: 我家人在国外务工，一笔务工收入大额外汇资金要转回国内，流程复杂，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理，心里特别着急，工作人员全程耐心指导，全程省心又高效，让我们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暖。
0: 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曹贤煌：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是莫大激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支部将不断深化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全力服务新资生产力发展，完善本地、域外、海外三维服务体系，当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0: 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省会城市首部聚焦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地方性法规。办法共计19条，围绕政府统筹、部门监管、民路管理、智慧防控、主体责任五大核心维度搭建制度框架。数字化、智慧化预警处置机制是本次立法核心亮点。福州将搭建市级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智慧管理平台，打通各行业主管部门数据通道，实现预警信息直达企业单位，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法规同步理顺预警接收、内部传导、现场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重点单位收到台风暴雨预警后快速启动应急响应，补齐应急处置最后一公里短板。法规压实重点单位八项法定防御责任，要求企业固定专人接收气象预警，常态化编制并演练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结合福州台风暴雨高发地域特征，专门增设差异化管控条款，明确设高空构筑物、临时搭建物、排水管网等日常巡检维护义务，配套应急物资储备硬性要求。福州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全市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制度。近日，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连江等多个区县相继发布了2026至2027学年校历及春秋假具体安排。春秋假制度在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市属小学、初中按照所在县市区春秋假安排实施。根据上述区县教育局发布的通知，2026年秋假均安排在11月18日至20日，2027年春假统一安排在4月6日至8日，全年累计放假6天，且均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不调休、不补课，也不影响原有的寒暑假安排。春秋假期间，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和任务型实践作业，严禁任何学校教师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同时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对于假期确实无法陪同孩子的家庭，各学校将提供公益托管服务，且不得以强制或暗示等方式阻止家长报名。在收费方面，学校春秋假托管不收取托管服务费，学生用餐参照工作日校园餐标准落实，幼儿园对未参加托管的幼儿按日退还伙食费，学校不得以春秋假名义违规收费或以家委会等名义向家长摊派费用。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我市将对部分新能源汽车给予推广应用补助，申报对象包括以下两类企业：一是福州市行政区域内已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名录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二是非本市区域内但在福州依法经营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补助标准方面，对市区内2016年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按照国家同期补助标准1:1比例补助。

0: 补助。2017年至2019年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按同期国补15%补助。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6月26日至2020年12月31日销售并上牌的新能源汽车，不再给予购置补贴。新能源公交车不纳入本次补贴范围。同时，以财政资金购买的新能源汽车、二手新能源汽车均不享受本次地方性补助。近日，位于青口镇东台工业园的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全面提速，部分楼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027年下半年全面竣工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东南汽车城配套短板，完善区域汽车全产业链体系，为闽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不停运转，工人各司其职，推进外立面涂装、桩基土建等工序。项目一二期同步加速建设中。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招商负责人关新燕：
1: 产业园于2025年开始建设，分两期建设。目前项目一期多数楼栋主体已封顶，外立面已开始施工中。
0: 作为闽后补强东南汽车城产业生态的重点载体，该园区的区位优势非常突出，产业基底成熟，园区总占地216亩，规划建设1500至3600平方米单层钢构及2800至6200平方米火车头框架两大主力厂房，为企业落地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项目同时还享有50年独立工业产权，企业可独立办证、自主经营、自由流转，是中小制造企业扎根发展、扩产升级的优质载体。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招商负责人关新燕：
1: 直接经济效益方面，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将直接拉动青口片区工业规模增长，持续贡献地方税收与财政收入。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我市日前发布公告，即日起至10月31日，欢迎社会各界就生产经营单位及场所内存在的火灾及安全生产隐患进行实名或匿名举报。请听报道。
3: 公告列举了可能导致火灾与其他安全事故的各类隐患，建筑外窗、阳台、疏散出口等设置固定防盗网、金属栅栏、广告牌、灯箱等妨碍人员逃生、灭火救援和防烟排烟的均属安全隐患。此外，存在妨碍消防车通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作业的障碍物、违停车、构筑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被堵塞、占用、锁闭，存在占用屋面逃生避难空间或防火间距的杂物、生产车间、仓库与疏散楼梯未做防火分隔、厂房、仓库每个防火分区设置少于2个安全出口，均属于妨碍生命通道畅通的行为。公告还公布了其他方面的隐患，消防设施维护方面包括未严格按照消防技术规范配齐烟感探测器、喷淋系统、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火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系统、消火栓、防排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损坏，无法正常运行使用，消防设施未定期维护保养。违章搭盖方面包括占用屋面天台逃生避难空间、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防火隔离区域等，存在结构及彩钢板、泡沫夹心类等易燃建材的违章搭盖，违规增设夹层、阁楼、屋面夹层、外延扩建无正规设计，并存在坍塌风险，存在超出核准使用期限未拆除、擅自变更核定用途，造成厂区消防安全不达标的临时建筑。生产作业规范方面包括危化品使用不规范和存储不当，厂房内设置甲乙类中间仓库，未落实防火分隔，未控制储量， 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社报粉尘企业控报设施存在隐患，动火作业、临时用电等不规范作业，车间、仓库违规混设，生产车间布置在仓库上方，车间、仓库内违规住人。据悉，对符合上述情形的举报内容，将根据职责分工，交由属地

0: 政府或相关部门处理。举报热线为0591-8750-6085，受理时间为工作日8:30至12:00，15:00至18:00。
1: 候车不在餐时间，出行更具获得感。近日，福州公交集团在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示范线路率先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功能，实现从盲目等待到精准候车的转变，让公交出行更从容、更便捷。记者昨天在福州火车站南广场站看到，试点线路的100路全线已完成车载电子屏数字化升级，发车时间在车头、车身两块电子屏和车内显示屏同步刷新，采用大字可视化模式，信息直观。市民在首末站候车时，抬头即可通过车外电子屏快速获得发车时间。登车后，车内电子屏联动更新，市民无需依赖手机软件或扫码查询。福州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三屏同显将分批推广至全市新能源公交线路。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虚假招商、高额回报，看似稳赚不赔的创业代理项目，实则是精心布设的电信诈骗陷阱。7月18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进行公开宣判，12名涉案人员因骗取代理费、跨境电诈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获刑，为广大群众敲响反诈警钟。此次集中宣判的案件是以张某、戴某为首的12人电信诈骗团伙犯罪案件。经查，该团伙在静安区注册了3家公司，以产品招商代理为名实施网络诈骗活动。团伙业务员通过社交软件随机添加受害人，将受害人拉入专属微信群后，刻意制造代理名额稀缺、加盟盈利稳定的虚假氛围，诱导受害者缴纳代理费。一旦受害人转账缴费之后，团伙便直接解散群聊，拉黑受害人，致使受害人退款无门。经法院查明，该案累计受害人约50名，涉案金额达370余万元。现场12名被告人均被定罪处罚，其中2名核心主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年6个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第一庭副庭长季德军：
3: 这种类型是我们目前打击的重点，因为它隐蔽性强，受害人比较广泛，诈骗的金额其实也是巨大的，有的案件里面有几百万，有的甚至上千万。我们今天之所以选择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宣判，就是要严厉打击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向全社会宣布人民法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
1: 为深化反诈普法宣传效果，本次案件宣判活动专门邀请社区群众、学生代表走进法庭，全程旁听案件审理与审判过程，让大家通过沉浸式庭审直观感受司法威严，深刻认识电信诈骗的隐蔽性、危害性，将庭审现场变为接地气、有力度的反诈普法第一课堂。学生
4: 回去也是要肯定要做好防范意识，比如说就是上网不要泄露个人信息，回家肯定也是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啊，也得一起防范这些电信诈骗，真的就是那种无孔不入的，还是要注意。
1: 据了解，今年1至6月，福州2级法院已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约120件，涉案金额高达1.9亿余元，同时审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案件约40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80余件，全方位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关联犯罪，筑牢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法治防线。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撕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3: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4: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3: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5: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3: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5: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3: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4: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3: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6: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7: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7: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7: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7: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6: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8: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遇到电信诈骗该怎么维权呢？民事判决执行不了该找谁？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该怎么举报呢？因案致困如何申请司法救助？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建引领聚合力，金融为民润侨乡。严打电诈不松懈，福州12名诈骗涉案人员获刑。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福清作为著名侨乡，百万侨胞遍布四海。长期以来，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深耕侨乡一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从组建党员先锋队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到依托全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架起跨境金融联心桥，他们紧扣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在服务实体经济、践行金融为民的征程中稳步前行。今年，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走进福清杨下宏宽工业区，俊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新一批订单。这家集研发、制造、燃整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智能化产线改造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周转的结构性难题。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迅速响应，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量身定制了一套固贷加流贷的专属授信方案，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困境，让党旗在服务实体经济的一线高高飘扬。俊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资金财务总监吴家亮：
1: 福清分行营业部的服务是特别贴心、高效、充足的金融支持，让我们是顺利完成了智能化生产线的改造，产能大幅提升，能够承接更多海内外订单。
0: 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陈明霞：
2: 固定资产贷款专项支持企业智能生产线采购落地，流动资金贷款采用抵押加信用组合模式，长短资金合理搭配，用组合金融产品精准赋能实体经济企业生产转型。
0: 服务俊恒集团只是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深耕本土的一个缩影。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始终坚持把党旗插在攻坚一线，组建党员金融先锋服务队，设立党员示范岗与突击队，深入对接冠捷电子、京东方、福清核电等当地龙头企业，落地多项行业标杆性创新项目，同时下沉服务中小微企业，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创新六联共建加网格穿透双轮驱动模式，打通政企资源堵点，五年来推动民营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余额增长超30亿元，以扎实的业绩筑牢了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底座。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曹贤煌：
3: 六联共建给予园区政府侨办工信部门重点企业、高校、社区开展理论联学、资源联享、活动联办、队伍联建、工作联动、纪律联抓，消除政企信息壁垒。网格穿透是把各大产业园区划分为专属服务网格，配备党员专员定点包干，便企业上门找银行为党员主动进企业。

0: 为了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沃土，中国银行福清分行业部党支部还立足福清著名侨乡禀赋，依托福建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架起跨境金融联心桥。针对侨乡企业走出去的需求，党员先锋队主动对接，积极宣导福建省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快速申请优质企业资格，大幅提升跨境付款效率。面对侨眷的个人外汇业务难题，工作人员特事特办，让金融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自2024年1月挂牌成立全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以来，累计服务跨境客户 1.3 万人次，办理结售汇近 2.5 亿美元。侨眷曹美美：
1: 我家人在国外务工，一笔务工收入大额外汇资金要转回国内，流程复杂，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理，心里特别着急。工作人员全程耐心指导，全程省心又高效，让我们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暖。
0: 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曹贤煌：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是莫大激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支部将不断深化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全力服务薪资生产力发展，完善本地、域外、海外三维服务体系，当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3: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省会城市首部聚焦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地方性法规。办法共计19条，围绕政府统筹、部门监管、名录管理、智慧防控、主体责任五大核心维度搭建制度框架，数字化智慧化预警处置机制是本次立法的核心亮点。福州将搭建市级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智慧管理平台，打通各行业主管部门数据赛道，实现预警信息直达企业单位，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法规同步理顺预警接收、内部传导、现场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重点单位接到台风、暴雨预警后快速启动应急响应，补齐应急处置最后一公里短板。法规压实重点单位8项法定防御责任，要求企业固定专人接收气象预警，常态化编制并演练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结合福州台风暴雨高发地域特征，专门增设差异化管控条款，明确设高空构筑物、临时搭建物、排水管网等日常巡查维护义务，配套应急物资储备硬性要求。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芳芳。芳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安置房产权证还没有拿到，夫妻俩离婚了，离婚协议写明房产归女方，男方净身出户，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写的是男方的名字，请问拿证时女方拿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4: 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只剩下。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虚假招商、高额回报，看似稳赚不赔的创业代理项目，实则是精心布设的电信诈骗陷阱。7月18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进行公开宣判。12名涉案人员因为骗取代理费、跨境电诈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获刑，为广大群众敲响反诈警钟。此次集中宣判的案件是以张某、戴某为首的12人电信诈骗团伙犯罪案件。经查，该团伙在静安区注册了3家公司，以产品招商代理为名实施网络诈骗活动。团伙业务员通过社交软件

0: 随机添加受害人，将受害人拉入专属微信群后，刻意制造代理名额稀缺、加盟盈利稳定的虚假氛围，诱导受害人缴纳代理费。一旦受害人转账缴费之后，团伙便直接解散群聊，拉黑受害人，致使受害人退款无门。经法院查明，该案累计受害人约50名，涉案金额达370万余元。现场12名被告人均被定罪处罚，其中2名核心主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年6个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季德军：
1: 这种类型是我们目前打击的重点，因为它隐蔽性强，受害人比较广泛，诈骗的金额其实也是巨大的，有的案件里面有几百万，有的甚至上千万。我们今天之所以选择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宣判，就是要严厉打击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向全社会宣布人民法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
0: 为深化反诈普法宣传效果，本次案件宣传活动专门邀请社区群众、学生代表走进法庭，全程旁听案件审理与宣判过程，让大家通过沉浸式庭审，直观感受司法威严，深刻认识电信诈骗的隐蔽性、危害性，将庭审现场变为接地气、有力度的反诈普法第一课堂。我们来听听学生怎么说。
2: 回去也是要肯定要做好防范意识，比如说就是上网不要泄露个人信息，回家肯定也是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啊，也得一起防范这些电信诈骗，真的就是那种无孔不入的，还是要注意。
0: 据了解，今年1至6月，福州两级法院已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约120起，涉案金额高达1.9亿余元。同时，审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约40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80余件，全方位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关联犯罪，筑牢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法治防线。
3: 先锋资讯，
0: 近日，位于青口镇东台工业园的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全面提速，部分楼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027年下半年全面竣工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东南汽车城配套短板，完善区域汽车全产业链体系，为闽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能复势。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不停运转，工人各司其职，推进外立面涂装、桩基土建等工序，项目一二期同步加速建设中。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招商负责人关新燕：
4: 产业园于2025年开始建设，分两期建设，目前项目一期多数楼栋主体已封顶，外立面已开始施工中。
0: 作为闽后补强东南汽车城产业生态的重点载体，该园区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底成熟。园区总占地216亩，规划建设1500到3600平方米单层钢构以及2800至6200平方米火车头框架两大主力厂房，为企业落地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项目同时还享有50年独立工业产权，企业可独立办证、自主经营、自由流转，是中小制造企业扎根发展、扩产升级的优质载体。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招商负责人关新燕：
4: 直接经济效益方面，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将直接拉动青口片区工业规模增长，持续贡献地方税收与财政收入。
0: 福州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全市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制度。近日，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连江等多个县区相继发布了2026至2027学年校历及春秋假具体安排。春秋假制度在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市属小学、初中按照所在县市区春秋假实施安排。根据上述区县教育局发布的通知，2026年

0: 休假均安排在11月18号至20号，2027年春假统一安排在4月6号至8号，全年累计放假6天，且均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不调休、不补课，也不影响原有的寒暑假安排。春秋假期间，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和任务型实践作业，严禁任何学校、教师组织或者是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同时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对于假期确实无法陪同孩子的家庭，各学校将提供公益托管服务，且不得以强制或者是暗示等方式阻止家长报名。在收费方面，学校春秋假托管不收取托管服务费，学生用餐参照工作日校园餐标准落实。幼儿园对未参加托管的幼儿按日退还伙食费，学校不得以春秋假名义违规收费，或者以家委会等名义向家长摊派费用。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女士的诉求。李女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2006年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房改房6个儿子，20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一方走了，房子如何过户给儿子呢？过户手续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2: 是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0: 微信网友高林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西医驾照马上到期了，可以提前多久办理期满换证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那这个体检是会联网核查到，就可以在我们的12123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在线办理。
4: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多久呢？
3: 提前90天。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番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今年九月实施。福州多地发布中小学春秋假安排，今年秋假11月18号至20号，明年春假4月6号至8号。我市发布新能源汽车补助细则，两类企业符合申报条件。福州公交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清作为著名侨乡，百万侨胞遍布四海。长期以来，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深耕侨乡一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从组建党员先锋队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到依托全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架起跨境金融连心桥，他们紧扣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在服务实体经济、践行金融为民的征程中稳步前行。今年，中国银行福建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走进福清阳夏宏宽工业区，俊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新一批订单。这家集研发、制造、燃整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智能化产线改造的过程中遇到资金周转的结构性难题。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迅速响应，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量身定制了一套固贷加流贷的专属授信方案，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困境，让党旗在服务实体经济的一线高高飘扬。俊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资金财务总监吴家亮。
4: 中行福清分行营业部的服务是特别贴心高效， 充足的金融支持，让我们顺利完成了智能化生产线的改造，产能大幅提升，能够承接更多海内外订单。
1: 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陈明霞。
5: 固定资产贷款专项支持企业智能生产线采购落地，流动资金贷款采用抵押加信用组合模式，长短资金合理搭配，用组合金融产品精准赋能实体经济企业生产转型。
1: 服务均衡集团只是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深耕本土的一个缩影。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始终坚持把党旗插在攻坚一线，组建党员金融服务先锋队，设立党员示范岗与突击队，深入对接冠捷电子、京东方、福清核电等当地龙头企业，落地多项行业标杆性创新项目，同时下沉服务中小微企业，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创新六联共建加网格穿透双轮驱动模式，打通政企资源堵点。五年来，推动民营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余额增长超30亿元，以扎实的业绩巩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底座。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曹贤煌。
6: 六联共建给予园区政府侨办、工信部门、重点企业、高校、社区开展理论联学、资源联享、活动联办、队伍联建、工作联动、纪律联抓，消除政企信息壁垒。网格穿透是把各大产业园区划分为专属服务网格，配备党员专员定点包岗，便企业上门找银行，为党员主动进企业。
1: 除了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沃土，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还立足福清著名侨乡禀赋，依托福建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架起跨境金融连心桥。针对侨乡企业走出去的需求，党员先锋队主动对接，积极宣导福建省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快速申请优质企业资格，大幅提升跨境付款效率。面对侨汇的个人外汇业务难题，工作人员特事特办，让金融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自2024年1月挂牌成为全省首批试点外汇政策宣传工作站以来，累计服务跨境客户1.3万人次，办理结售汇近2.5亿美元。侨眷曹梅梅。
7: 我家人在国外务工，一笔务工收入大额外汇资金要转回国内，流程复杂，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理，心里特别着急，工作人员全程耐心指导，全程省心又高效，让我们感受到了金融服务的温暖。
1: 中国银行福清分行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曹贤煌。
6: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是莫大激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支部将不断深化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全力服务新资生产力发展，完善本地、域外、海外三维服务体系，当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1: 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省会城市首部聚焦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地方性法规。办法共计19条，围绕政府统筹、部门监管、民路管理、智慧防控、主体责任五大核心维度搭建制度框架。数字化、智慧化预警处置机制是本次立法核心亮点。福州将搭建市级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智慧管理平台，打通各行业主管部门数据通道，实现预警信息直达企业单位，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法规同步理顺预警接收、内部传导、现场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重点单位收到台风暴雨预警后快速启动应急响应，补齐应急处置最后一公里短板。 法规压实重点单位八项法定防御责任，要求企业固定专人接收气象预警，常态化编制并演练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结合福州台风暴雨高发地域特征，专门增设差异化管控条款，明确设高空构筑物、临时搭建物、排水管网等日常巡检维护义务，配套应急物资储备硬性要求。福州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全市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制度。近日，

0: 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连江等多个区县相继发布了2026至2027学年校历及春秋假具体安排。春秋假制度在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市属小学、初中按照所在县市区春秋假安排实施。根据上述区县教育局发布的通知，2026年秋假均安排在11月18日至20日，2027年春假统一安排在4月6日至8日，全年累计放假6天，且均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不调休、不补课，也不影响原有的寒暑假安排。春秋假期间，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和任务型实践作业，严禁任何学校教师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同时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对于假期确实无法陪同孩子的家庭，各学校将提供公益托管服务，且不得以强制或暗示等方式阻止家长报名。在收费方面，学校春秋假托管不收取托管服务费，学生用餐参照工作日校园餐标准落实，幼儿园对未参加托管的幼儿按日退还伙食费，学校不得以春秋假名义违规收费或以家委会等名义向家长摊派费用。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我市将对部分新能源汽车给予推广应用补助，申报对象包括以下两类企业：一是福州市行政区域内已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名录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二是非本市区域内但在福州依法经营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补助标准方面，对市区内2016年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按照国家同期补助标准1:1比例补助；2017年至2019年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按同期国补15%补助。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6月26日至2020年12月31日销售并上牌的新能源汽车，不再给予购置补贴，新能源公交车不纳入本次补贴范围。同时，以财政资金购买的新能源汽车、二手新能源汽车均不享受本次地方性补助。近日，位于青口镇东台工业园的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全面提速，部分楼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027年下半年全面竣工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东南汽车城配套短板，完善区域汽车全产业链体系，为闽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不停运转，工人各司其职，推进外立面涂装、桩基土建等工序。项目一二期同步加速建设中。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招商负责人关新燕：
1: 产业园于2025年开始建设，分两期建设。目前项目一期多数楼栋主体已封顶，外立面已开始施工中。
0: 作为闽后补强东南汽车城产业生态的重点载体，该园区位优势非常突出，产业基底成熟，园区总占地216亩，规划建设1500至3600平方米单层钢构及2800至6200平方米火车头框架两大主力厂房，为企业落地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项目同时还享有50年独立工业产权，企业可独立办证、自主经营、自由流转，是中小制造企业扎根发展、扩产升级的优质载体。骏和科技福州智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招商负责人关新燕：
1: 直接经济效益方面，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将直接拉动青口片区工业规模增长，持续贡献地方税收与财政收入。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我市日前发布公告，即日起至10月31日，欢迎社会各界就生产经营单位及场所内存在的火灾及安全生产隐患进行实名或匿名举报。请听报道。
3: 公告列举了可能导致火灾与其他安全事故的各类隐患，建筑外窗、阳台、疏散出口等设置固定防盗网、金属栅栏、广告牌、灯箱

0: 香港妨碍人员逃生、灭火救援和防烟排烟的均属安全隐患。此外，存在妨碍消防车通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作业的障碍物、违停车构筑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被堵塞、占用锁闭、存在占用屋面逃生避难空间或防火间距的杂物、生产车间、仓库与疏散楼梯未做防火分隔、厂房、仓库每个防火分区设置少于两个安全出口，均属于妨碍生命通道畅通的行为。公告还公布了其他方面的隐患，消防设施维护方面包括未严格按照消防技术规范配齐烟感探测器、喷淋系统、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火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系统、消火栓、防排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损坏，无法正常运行使用，消防设施未定期维护保养。违章搭盖方面包括占用屋面天台逃生避难空间、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防火隔离区域等，存在结构及彩钢板、泡沫夹心类等易燃建材的违章搭盖，违规增设夹层、阁楼、屋面夹层、外延扩建无正规设计，并存在坍塌风险，存在超出核准使用期限未拆除、擅自变更核定用途，造成厂区消防安全不达标的临时建筑。生产作业规范方面包括危化品使用不规范和存储不当，厂房内设置甲乙类中间仓库，未落实防火分隔，未控制储量，电气设备、机械设备设爆粉尘企业控爆设施存在隐患，动火作业、临时用电等不规范作业，车间仓库违规混设，生产车间布置在仓库上方，车间仓库内违规住人。据悉，对符合上述情形的举报内容将根据职责分工交由属地政府或相关部门处理，举报热线为0591875060085，受理时间为工作日8:30至12:15至18:00。
1: 候车不在餐时间，出行更具获得感。近日，福州公交集团在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示范线路率先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功能，实现从盲目等待到精准候车的转变，让公交出行更从容、更便捷。记者昨天在福州火车站南广场站看到，试点线路的100路全线已完成车载电子屏数字化升级，发车时间在车头、车身两块电子屏和车内显示屏同步刷新，采用大字可视化模式，信息直观。市民在首末站候车时，抬头即可通过车外电子屏快速获得发车时间。登车后，车内电子屏联动更新，市民无需依赖手机软件或扫码查询。福州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三屏同显将分批推广至全市新能源公交线路。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虚假招商、高额回报，看似稳赚不赔的创业代理项目，实则是精心布设的电信诈骗陷阱。7月18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进行公开宣判，12名涉案人员因骗取代理费、跨境电诈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获刑，为广大群众敲响反诈警钟。此次集中宣判的案件是以张某、戴某为首的12人电信诈骗团伙犯罪案件。经查，该团伙在静安区注册了3家公司，以产品招商代理为名实施网络诈骗活动。团伙业务员通过社交软件随机添加受害人，将受害人拉入专属微信群后，刻意制造代理名额稀缺、加盟盈利稳定的虚假氛围，诱导受害者缴纳代理费。一旦受害人转账缴费之后，团伙便直接解散群聊，拉黑受害人，致使受害人退款无门。经法院查明，该案累计受害人约50名，涉案金额达370余万元。现场12名被告人均被定罪处罚，其中2名核心主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年6个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第1庭副庭长纪德军。
3: 这种类型是我们目前打击的重点，因为它隐蔽性强，受害人比较广泛，诈骗的金额其实也是巨大的。

0: 有的案件里面有几百万，有的甚至上千万。我们今天之所以选择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宣判，就是要严厉打击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向全社会宣布人民法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
1: 为深化反诈普法宣传效果，本次案件宣判活动专门邀请社区群众、学生代表走进法庭，全程旁听案件审理与审判过程，让大家通过沉浸式庭审直观感受司法威严，深刻认识电信诈骗的隐蔽性、危害性，将庭审现场变为接地气、有力度的反诈普法第一课堂。学生
2: 回去也是要肯定要做好防范意识，比如说就是上网不要泄露个人信息，回家肯定也是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啊，也得一起防范这些电信诈骗，真的就是那种无孔不入的，还是要注意。
1: 据了解，今年一至六月，福州两级法院已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约120件，涉案金额高达1.9亿余元，同时审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案件约40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80余件，全方位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关联犯罪，筑牢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法治防线。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四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

0: 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0: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时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大家好，我是依然。我不知道大家通过我们每一年的节目啊，我们邀请检察官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没有对检察院更加的熟悉一些啊？从食品药品安全到电信网络诈骗，还有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到困难群众的司法救助，检察机关的履职呢，和我们的平安幸福是息息相关的。
8: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嘉宾，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检察院是如何守护咱们的平安和权益的。
9: 如果说您遇到了电信诈骗，不知道该怎么办，民事审判判决执行不了，该找谁？市民的食品药品安全怎么保障？因案致困如何申请司法救助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的检察官呢会在线教您如何识别骗局，维护权益。
8: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张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10: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微信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与大家互动交流。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持续深化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福州市检察机关紧扣群众急难筹判、谋定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的根本导向，聚焦就业、消费、社保、医疗等重点领域，用心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是践行开门教育，主动倾听群众声音的具体举措。我们将把群众的获得感作为检验检察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坚持以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为基本价值追求，推动民生检察与政机关学习教育同频共振，走深走实。
9: 好，欢迎您的到来。那接下来的继续介绍嘉宾，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林兰，
8: 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王淑娜，
9: 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赵学杰，
8: 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陆学宇，
9: 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陈明旺，
8: 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杨明。
9: 好，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8: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电信诈骗、民事执行监督、食品药品安全、司法救助等，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

0: 4944。
1: 嗯，好的，或者呢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应该说现在啊，电信网络诈骗的花样是层出不穷啊。
0: 没错，
1: 很多人是辛辛苦苦攒一辈子钱，但是到了最后呢却被诈骗给骗走了。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案例。
2: 2022年5月起，杨某、石某等人成立文化传媒公司，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电话诈骗。

0: 30万元，从犯石某等七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至4年8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至8万元不等。
1: 嗯，听完刚才这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到1600多万，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的养老钱啊？那我们节目呢也有很多的老年听众，想请检察官帮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个案子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为什么专门盯上老年人呢？嗯，有请我们的王淑娜王主任。嗯。
2: 这个案件呢有三个特点。第一，公司化运作极具迷惑性。杨某、石某等人成立正规文化传媒公司做掩护，有专门的话术材料、电话座机等设备，营造出正规公司的这种假象，让老年人放松警惕。那么第二，就是以次充好，暴力惊人，用合金制品冒充金银产品，用阿富汗玉冒充和田玉，他们的成本仅仅几百元，却以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卖给老人。那么第三，就是受害面广，金额巨大。那么两年间就诈骗了1610万元，涉及全国多地的老年人家庭。那么这一类的诈骗之所以盯上老年人，是因为老年人有一定的积蓄，又希望养老钱能够增值，但是他们的这个信息渠道窄，鉴别能力弱，对于收藏品的价值缺乏专业的认知。那么不少老年人，他们的子女并不在身边，或者说子女也对他们疏于关心，那么这个时候骗子就对他们嘘寒问暖，就更容易取得信任，更容易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
3: 嗯，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家里面如果有老年人的，咱们呢多跟父母唠叨唠叨。但凡是这个陌生电话推销收藏品啊、保健品啊、投资项目的，一定要记住一律挂掉。如果实在是拿不准，咱们也可以找子女商量商量，或者呢打一个电话啊96110来做一个咨询。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号线上邓女士正在等待哈，我们来连线一下邓女士，你好。
4: 哦，检察官你好。
1: 啊，您说。
4: 我在那个手机 APP 上有认识了一个男生。
1: 嗯。
4: 然后他条件特别好，然后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的，然后也说要跟我一起规划未来。我自己觉得这个有好像有点像杀猪盘的套路，不过他都没有跟我提过钱。
1: 嗯。
4: 而且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也不会被骗。
1: 好。
4: 所以我想咨询一下。
1: 就目前还没提到钱，感觉自己不会被骗哈。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有请王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嗯，
2: 您描述的这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1: 嗯，
2: 那么这一类诈骗它套路非常的固定，有这么几个程序哈。那么骗子呢是先会在这个社交平台伪装成高富帅、成功人士或者部队的军官，主动与您建立感情。那么第二步，在确立恋爱关系之后，他就开始透露他有内部消息，稳赚不赔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渠道，诱导您参加。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让您小额试水，并且获得这个返利，但是等您加大投入之后，这个平台就无法提现了，人也就消失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近期有出现这个杀猪盘2.0。那么骗子先从为子女婚事焦虑的这个父母出手，假扮相亲对象的家长，获取父母信任。那么在这种交谈的过程当中，他会告诉你说他有内部黄金套利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就诱骗这个受害者去购买黄金，去邮寄给这个骗子。那么骗子收到这个黄金以后呢，他人就消失了。
1: 嗯，好的，邓女士，刚才这个是我们王主任给您的一些解答哈。那有没有一些防范的建议呢？
2: 很多人呢，他们都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1: 嗯，
2: 那我只能说，那是只是适配你的一个剧本还没有写好。那么要记住的是，凡是网上认识的完美恋人，他要带你投资，100%是诈骗。
1: 嗯，
2: 不要给任何未见过面的这种网恋对象转账或者是代购环境。
1: 好的，嗯，
3: 好，我觉得这个程度已经到达了最高级了，100%是诈骗。
1: 嗯，
3: 知道了吗？
1: 邓女士。
4: 嗯，
1: 好，邓女士可能有点心寒哈。嗯，好，
4: 那我会再谨慎考虑。
1: 好，
3: 您还考虑吗？您别考虑了，直接拉黑吧。
1: 好，
3: 还考虑
4: 是的。
3: 嗯，
1: 好，谢谢邓女士。好，我们看一下，现在三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正在等待。林女士你好。
3: 林女士你好。
1: 嗯，林女士你好，您说。
5: 主持人你好。
1: 嗯。
5: 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我们家小孩嘛，他刚那个高考完，然后高考完了之后呢，他又跟我要钱说 去学什么网上的那个什么编程，然后是好像是在那个一些平台刷到的，说学了这个之后呢，反正后面能给他什么介绍什么工作，然后能有事情做，然后我也搞不懂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

0: 是真的，然后他现在也不听我的，非要去学，然后我现在也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我想问一下说，这到底是有没有可能存在诈骗的成分，还是怎么样？
2: 有没有诈骗的成分啊？那这个问题看哪一位嘉宾
1: 来
2: 替他回答一下。
1: 我们还是哪一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刚才就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诈骗的成分在里面呢？
3: 这种情况确实是有可能出现的。那就看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首先学习之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叫你去转账？那么，因为作为在网上的话，如果说他告诉你说你先投入一点钱，然后后面就是可以赚钱，那我们可以基本上是就是可以确定他是100%是诈骗的。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谨慎的去进行一个甄别，那就是主要就是还是就是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给任何陌生人去转账，或者是说叫他帮你去进行代购任何的物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触犯这个法律。
0: 就现在就是这小孩子他也不听我们的，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因为我们是觉得好像不是太靠谱，因为网上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学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完了之后他会不会就是到底要花多少钱，反正听起来挺贵的，他跟我说要花几千块钱，那我不知道说是第一笔钱这样，后面还会不会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钱，我现在也不知道说要不要把钱给他去学这个东西。
3: 如果说这种是网上的这种教程的话，我觉得可以建议您向市当地的市场监去核实一下，看看这些机构，就是这些网络上的机构它是不是正规的。这样子的话可以进行一个甄别。
0: 市场监督管理局。那我打他们什么电话可以核实到这样子那个呢机构呢？
2: 我觉得您直接打12345就可以。
0: 好，
2: 然后另外还有李女士啊，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年轻的孩子，就像刚才您说的，我说了他也不听的这种情况，我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看看他身边有没有好朋友啊、同学，可能他们说的话他会爱听。
0: 行，
2: 好吗？
0: 行，可以，好，谢
1: 谢
0: 你们，
1: 谢
0: 谢
1: 李女士哈。
0: 好，
1: 再见。
2: 好的，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如果说您也遇到了像这个诈骗啊，包括等等一些您自己在生活当中搞不定的问题，但凡和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哈。

0: 这位网友叫做韩寒，他说我妈昨天告诉我说投资融资的32万一年没给利息了啊，就应该是投融资出去了32万哈，但一年都没给利息，多半是被骗了。我才知道他投了这么多钱，怎么劝都没用，现在该怎么办呢？还说人家什么什么产品上市就会有钱返还的啊，这跟我妈跟我说的话有点像，
1: 有点像哈，就是你看特别容易受骗上当的两类人群，一类就是孩子，一类就是老人，对吧？那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看看怎么解决呢？哪位嘉宾可以给这位叫韩寒的网友做一个解答？投融资出去32万，肯定是承诺了高额利息的，但是现在一年都没给利息了。那现在孩子认为说你肯定老人是多半被骗了，
0: 对，
1: 该怎么办呢？
2: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真的真心希望您可以拉着老人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呢明显是一个虚假网络的这个投资理财类型的一个诈骗。那么目前来说这个是被骗金额最大的一个电诈类型。那么它针对的主要就是有一定收入资产的这样的人群。那因为老年人他有一定的积蓄嘛，所以说就是属于说他们的这种的对象哈。那么这种的这个诈骗它一般有这样的一个套路，他一般来说这个骗子他会在这种直播平台或者社交群发布这种投资信息，然后把你拉入这个投资交流群，那么群里导师就会给你分析行情啊，学员就会晒这个盈利截图啊，营造这种稳赚不赔的一个假象。那很多老年人他自己是非常节省的，但他实际上也很希望说自己手中的钱是能够增值的，能够希望说为自己以后养老以及为以后也可以为儿女进行一个托举，所以说呢，他是听到这些有这样的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假象之后，他是很容易，他很愿意进行一个投入。那么这种小额提现的话，一般来说它是可以提现的，但是你一旦后面加大的这个投入，平台就无法提现了。那么骗子可能就会以缴税或者账户冻结等等理由让你继续转钱。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也希望可以跟您的父母说一下，就是网络上面有承诺这种稳赚不赔或者是高额回报的，其实都是诈骗。您想想，如果有这么好的赚钱渠道，他为什么不自己赚呢？为啥要告诉您呢？ 对吧？那么投资呢，还是要通过正规的这种金融机构，不要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那么不要去下载来路不明的这个投资 APP。那么遇到拿不准的，就先和家人商量，或者是拨打96110去咨询。
0: 对。
2: 那么如果说已经不幸陷入这样的一个骗局，那么也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进行紧急处理哈。那么首先就是要立即停止一切的转账。那么无论骗子以解冻费、税金、保证金的任何理由要求再转账，那么一概拒绝。不要因为说舍不得已经投入的钱而二次上当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第一时间要报警，要拨打110或者这个反诈专线96110，说清这个被骗的经过、对方账号、平台名称、转账记录，越早报警，冻结止付的这个成功率就越高。那么第三，要完整的去保存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啊、群聊截图啊、直播间的录屏啊、转账流水啊，以及对方提供的合同或者收据，以及对方使用的这个手机号、微信号、银行卡号等等，全部都要交给警方。那么第四呢，就要联系银行去冻结账户。如果您的父母已经向对方转账，那么立即可以联系自己的开户银行，请求协助冻结或者挂失相关的账户，争取能够拦截资金。那么第五，还可以向这个网络平台举报，比如说在微信啊、QQ 啊、抖音等平台举报该投资群或者这个直播间，防止更多人受害。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配合这个警方，并且咨询相关的律师，后续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途径来追索这个损失。但是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要私下与骗子谈判。那么这个你私下和骗子谈判，有可能会陷入二次的这个转账的一个风险。
0: 好的。
2: 那么最后当然心态要放平，要 及时的沟通，就是还是请您要跟您的父母多沟通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已经转账了，这是不是真的已经转了钱了，还是说只是还在观望。如果说他真的已经转了钱了，要适当的安慰一下他，不要因为说这个羞愧去隐瞒家人，要尽快的跟子女或者亲友商量，共同来应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好的，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解答。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您说。
3: 就是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关于市检察院有一个检护方法团队的宣传，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团队它是不是专门办理跟女性相关的案件？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遭到了家暴，能不能找这个团队？就之前有报过。

0: 紧，但是警察上门都是以调解为主，就是而且我在网上也有看到说，就是很多调解过后的，他事后还是会被就是男方给报复，就是有点害怕的话，能不能找这个团队？
1: 好，我们这个问题有请林主任林兰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2: 陈女士你好哈，检妇方华是我们福州市检察机关为了保护妇女权益专门成立的这个专业化办案团队，主要是依托在第一检察部。这个团队呢，就是专门办理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案件，像强奸啊、强制猥亵或者因为家暴导致的故意伤害，这些让妇女朋友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案件，都是我们团队直接办理的。那我们不仅有办案经验丰富的检察官，还有持有心理咨询资格证书的干警，在办案的时候呢，我们会严格依法的把这个案件办成铁案，也懂得照顾受害女性的心理感受，做到专人专案专办精准保护。您问家暴是不是能找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是来找我们。遇到家暴，我们建议第一步就是马上要打110报警。这时候既能及时的保护自己，也是在第一时间来固定证据。如果报警后遇到公安机关该立案不立案或者该查没有查的情况，可以到我们检察机关12309检察服务中心来找这个检护方华团队，我们会依法进行监督。除了追究施暴者的责任，我们还会为这些困难的受害妇女申请司法救助金，联合妇联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从头帮到尾。
0: 好，谢谢你们。
1: 好，谢谢陈女士。
3: 好，我想替我们的这个有一些姐妹们追问一个问题哈，咱们的这个检护方华团队现在有接到过相应的案例吗？有接到过吗？
4: 有的，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处理福州地区这些涉及到这些强奸啊，或者是强制猥亵，或者是这些涉及到家暴导致的故意伤害，这些都是在我们这办理的。
3: 那么我们在接到这样的案例的时候，对于我们报案的这些妇女也好，或者说这个受侵害人也好，他们的这个隐私保护是怎么做的呢？
4: 他们这个到公安机关报案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公安机关会给他们做笔录。然后
3: 因为我们在我替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想到的问题是，我觉得他们会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隐私就是比较多的暴露出来，而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在对于他们的这个隐私保护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举措？
4: 这个肯定都是涉及到案件秘密，他们就是当时做的这个笔录，第一时间的这个证言肯定是不会对外宣传的，所以这个要放心。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也不会对外宣扬这些他们的材料，
3: 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这个案件都是处在一个相对保密的一个状态下。
4: 对，是的，是的，不会对社会公布。
3: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说各位有各种各样的有关我们的检察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么稍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还亟待于我们的检察官们来回答，那一会儿我们回来。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说民间的事情不管，那么这个情况我们要上去哪里去反映呢？对，我们哪位嘉宾可以给个建议？
2: 对，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的检察院不是能够直接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友这个解决的途径有没有，方法有没有？
0: 去哪里反馈呢？
2: 或者说像刚才刘先生说的，您不妨拨打一下12345。12345您打过了吗？
3: 我写过了，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上面回复我，我这个都有档案记录的。
2: 12345的回复是什么？
3: 属于民间的事情，我们不能
0: 够受理。
2: 我说的是12345的回复是什么？
3: 哎，对对，就是这个12345回复，就是说你属于民间的事，我们管不了的。
2: 正常情况下，我觉得12345也不会给到
0: 这
2: 样
0: 的
2: 回应啊。
0: 对，那对，那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建议呢？那位嘉宾，
3: 中代政府写的。
2: 我们不说镇政府，不是镇政府，我一直跟您说的是，
1: 你看刘先生，就是您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好不好啊？您听一下我们说话，我说的是您打过我们的12345这个热线电话吗？
3: 12345就是拨打中代政府。
2: 拨打什么？
3: 12345，然后他一层层一晃下去，到直接到中代这里的处理。
2: 那您可以继续向12345反映说，这里面没有能够，
3: 还是在中代这里处理。
2: 我觉得这个刘先生，您还是不太清晰这个途径，就是12345把这个问题拨回到东代镇，但是东代镇没有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镇里面没有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您是可以继续向12345去做反应的。

0: 好的，正在直播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绑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我们常说啊，法律呢是有温度的，当普通群众因案致困、因案返贫的时候，检察机关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
7: 2024年4月，年仅10岁的阮某军在邻居曲某某的要求下，攀爬不牢固的顶棚帮忙捡拾衣架，不慎坠落，重伤2级，右耳8级残疾。阮某军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本就拮据，被告人又拒不认罪，分文未赔，后续治疗陷入困境。仓山区检察院开通绿色通道，为阮某军争取到40000元司法救助金，并联合市检察院开展联合救助，最终促成双方和解，被告人赔偿60000元并获谅解。阮某军还被纳入阳光桥帮扶体系，持续接受心理疏导和康复指导。
0: 好的，我们说啊，一个10岁的孩子重伤残疾，而且呢没钱治，我想父母应该是非常非常无助的。那么检察机关的司法救助啊，像是一束光照进了这个家庭。那么当普通群众要申请司法救助的时候，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流程会不会非常复杂呢？我们这个问题有请杨明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8: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下面由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申请司法救助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因案致困，当事人因涉案遭受人身伤害、财产重大损失；二是求偿无门，无法通过被告人、施害人赔偿、保险理赔、民事执行等途径获得有效的救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关于司法救助的流程，我们为了方便群众办事，对流程不断地进行优化，力求减少群众跑腿，做到流程简单、便捷、高效。首先呢，群众可以主动到检察院控申窗口，通过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上信访平台提交救助申请。同时呢，我们在办案中也会主动的筛查案件线索，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依职权主动启动救助。在收到申请或线索后，我们一般会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的材料审核，核查家庭困难情况、案件办理的情况，符合条件的就进入正式受理。接下来是审批发放环节，我们也简化了内部的审批环节，压缩了办理时限，审核通过后依规确定救助金额，及时足额的发放救助金。最后呢，我们也会同步的对接相关部门，开展长效帮扶，回访跟踪，确保救助落实到实处。
3: 那么这个救助它的覆盖人群和案件的范围是怎么来划定的呢？
8: 结合检察职能和我们目前的工作实际呢，检察机关司法救助核心就是要救急、救困、解难，主要承担了4大类的核心工作，覆盖了多类的困难群体。第一呢，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这是最核心也是最多的救助类型，针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性侵等刑事案件，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因

0: 遭受犯罪侵害，导致人身重伤、死亡、重大财产损失，且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陷入困难的，我们依法开展救助。第二呢，是民事侵权案件困难当事人救助，针对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家庭生活陷入重大困境的困难群众，依规予以救助。另外呢，我们还有特殊群体的专项救助，就是针对未成年人、困难妇女、退役军人等群体，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救助，加大救助力度，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
1: 嗯，好的，我们现在呢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林先生在等待哈，林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村里嘛，有一个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的，然后他正好最近在这个村里面这个装修嘛，搬满装修，然后从这个脚手架上面摔下来不能动了，然后他就一个女儿还在上小学，那就想问一问，就是他这样子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司法救助。
1: 嗯，好，能不能申请司法救助，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
0: 刚才听到林先生的这个问题，首先他这个还没有涉及到我们的刑事或者民事诉讼的案件。我想这个更多的应该通过民政救助、社会救助来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目前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社会救助的渠道啊，还有我们曾经遇到很多案件，如果符合条件的，我们的一些慈善组织也好，都会给予极大的帮助。
1: 是的啊，对这个问题应该去找工地申请一个赔偿哈。对，林先生。
2: 就等于找他的那个雇主去。
1: 对。好的，还有问题吗，林先生？
3: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首先要明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司法救助前提前面的两个字是
1: 司法。对
3: 你看，在这个刚才我们的嘉宾所说到的这个情况下，你就涉入到了这个案件啊，
1: 是的，
3: 或者在这个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是进入到我们司法。
1: 我们检察院不是慈善机构哈，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白先生在等待。你好，白先生。
4: 哎，你好。
1: 您说。您说。
4: 是这样啊，我前两天去台江的夜市嘛，然后逛了一圈，买了点东西吃，然后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卤味嘛，菜这种的买了一些，然后就是吃完之后就感觉胃不太舒服，我就是在想会不会是这些菜有一些，比如说放了比较久或者是啥的，有一些毛病，就想我们检察院有没有，平时有没有这种。就是比如说联合一下市场监管局，对一种夜市做一些检查之类的活动。
1: 啊，就是有没有联合市监局对于夜市进行一个
3: 食品安全的一个检查？
1: 会有这样的一些整治行动吗？
3: 有这个工作吗？就对于食品安全，我们检察院日常的工作都会做到哪些呢？
5: 检察院这边那个，我们第七检察部这边有个公益诉讼，那里面公益诉讼里面的领域，其中食品药品安全就是里面的14个领域里面之一。食品药品安全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都在关注。如果说你说的这个食品吃了不舒服的问题，你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我们日常这个我们也都在做这些食品，包括食药监局那边都有抽查这个食品的安全。那你说的这个肚子不舒服，那是不是确定是食物引起的？我们这个首先你要确认一下。平常我们这近两年来，我们检察院两级检察员都在开展这食品药品安全易入型的公益诉讼监管活动。主要聚焦这个群众的反应的强烈，风险隐患比较突出的，也都聚焦着新业态模式、新模式的食品安全，包括地方特色食品，进行一个重点监督。
3: 你看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检察院，他进入到的检察院这个环节，都是这个案件已经敲定了，已经是实锤了，确实是某某地方出现了这个问题了，然后进入到检察院环节的。像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我怀疑，我觉得，我都还没有实锤，还没有敲定的事情，就是目前你说的这个情况还进入不到我们检察院的这么一个流程里面来。

0: 您大概会明白我们的意思吗？
1: 嗯，白先生。
2: 嗯，好，了解了。
0: 你看刚才我们的嘉宾回答的问题全部都是说我们做有关公益诉讼的问题。那么这个公益诉讼指的是什么？这个案件已经是实锤了，然后涉及到了很多的人。那么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各方面的这个健康和安全，所以我们检察院发起了一个公益的这个诉讼。他们的工作是在这一块的。所以可能很多啊，您刚才所说到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应该还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进行一个检查，也就是事前的一个维护和检查了。
1: 好的，是的，谢谢。那我们时间呢过得也很快，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想请我们今天带队领导跟我们来谈一谈上线的感受。有请张春委员。
3: 非常感谢节目搭建起简明沟通的连心桥梁，也感谢广大市民朋友通过寄信来电留言提问，表达了对福州检察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监督。直播当中收集到的各类诉求，我们将逐一梳理跟踪督办，第一时间做好答复反馈。下一步，福州市检察院将以此次上线为契机，持续传承和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传统，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以正确正机关书写检护民生新答卷。也欢迎大家通过12309检查服务热线反映诉求。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网友，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是俊堂，
0: 我是依然，那代表今天的编导陈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0: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7:00。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

0: 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大家好，我是依然。我不知道大家通过我们每一年的节目啊，我们邀请检察官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没有对检察院更加的熟悉一些啊？从食品药品安全到电信网络诈骗，还有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到困难群众的司法救助，检察机关的履职呢和我们的平安幸福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嘉宾，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检察院是如何守护咱们的平安和权益的。
1: 如果说您遇到了电信诈骗不知道该怎么办，民事审判判决执行不了该找谁，市民的食品药品安全怎么保障，因案治困如何申请司法救助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的检察官呢会在线教您如何识别骗局，维护权益。
0: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张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微信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与大家互动交流。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持续深化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福州市检察机关紧扣群众急难筹判，谋定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的根本导向，聚焦就业、消费、社保、医疗等重点领域，用心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是践行开门教育，主动倾听群众声音的具体举措，我们将把群众的获得感作为检验检察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坚持以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为基本价值追求，推动民生检察与政机关学习教育同频共振，走深走实。
1: 好，欢迎您的到来。那接下来的继续介绍嘉宾，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林兰，
0: 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王淑娜，
1: 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赵学杰，
0: 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陆学宇，
1: 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陈明旺，
0: 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杨明。
1: 好，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0: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电信诈骗、民事执行监督、食品药品安全、司法救助等。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 好的，或者呢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应该说现在啊，电信网络诈骗的花样是层出不穷啊。
0: 没错，
1: 很多人是辛辛苦苦攒一辈子钱，但是到了最后呢却被诈骗给骗走了。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案例。
3: 2022年5月起，杨某、石某等人成立文化传媒公司，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电话诈骗。他们用合金制品冒充金银藏品，用阿富汗玉冒充和田玉，以收藏品为名向老年人推销。两年时间，诈骗金额高达1600余万元。福清市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八人提起公诉，主犯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从犯石某等七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至4年8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至8万元不等。
0: 听完刚才这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到1600多万，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的养老钱啊。那我们节目呢也有很多的老年听众，想请检察官帮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个案子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为什么专门盯上老年人呢？有请我们的王淑娜王主任。
4: 这个案件呢有三个特点。第一，公司化运作极具迷惑性。杨某、石某等人成立正规文化传媒公司做掩护，有专门的话术材料、电话座机等设备，营造出正规公司的这种假象，让老年人放松警惕。那么第二，就是以次充好，暴力惊人，用合金制品冒充金银产品，用阿富汗玉冒充和田玉，他们的成本仅仅几百元，却以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卖给老人。那么第三，就是受害面广，金额巨大。那么两年间就诈骗了1600余万元，涉及全国多地的老年人家庭。 那么这一类的诈骗之所以盯上老年人，是因为老年人有一定的积蓄，又希望养老钱能够增值，但是他们的这个信息渠道窄，鉴别能力弱，对于收藏品的价值缺乏专业的认知。那么不少老年人，他们的子女并不在身边，或者说子女也对他们疏于关心，那么这个时候骗子就对他们嘘寒问暖，就更容易取得信任，更容易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
1: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家里面如果有老年人的，咱们呢多跟父母唠叨唠叨。但凡是这个陌生电话推销收藏品啊、保健品啊、投资项目的，一定要记住一律挂掉。如果实在是拿不准，咱们也可以找子女商量商量，或者呢打一个电话啊，96110来做一个咨询。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号线上邓女士正在等待哈，我们来连线一下邓女士，你好。
5: 哦，检察官你好。
0: 您说。
5: 我在那个手机 APP 上有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他条件特别好，然后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的，然后也说要跟我一起规划未来。我自己觉得这个有好像有点像杀猪盘的套路，不过他都没有跟我提过钱，而且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也不会被骗。
0: 好，
5: 所以我想咨询一下，
0: 就目前还没提到钱，感觉自己不会被骗哈。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有请王主任来问我们解答一下。
4: 您描述的这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那么这一类诈骗它套路非常的固定，有这么几个程序哈。那么骗子呢是先会在这个社交平台伪装成高富帅、成功人士或者部队的军官，主动与您建立感情。那么第二步，在确立恋爱关系之后，他就开始透露他有内部消息，稳赚不赔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渠道，诱导您参加。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让您小额试水，并且获得这个返利，但是等您加大投入之后，这个平台就无法提现了，人也就消失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近期有出现这个杀猪盘2.0。那么骗子先从为子女婚事焦虑的这个父母出手，假扮相亲对象的家长，获取父母信任。那么在这种交谈的过程当中，他会告诉你说他有内部黄金套利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就诱骗这个受害者去购买黄金，去邮寄给这个骗子。那么骗子收到这个黄金以后呢，他的人就消失了。
0: 好的，邓女士，刚才这个是我们王主任给您的一些解答哈，那有没有一些防范的建议呢？
4: 很多人呢，他们都觉得自己不会被骗。那我只能说，那是只是适配你的一个剧本还没有写好。那么要记住的是，凡是网上认识的完美恋人，他要带你投资，100%是诈骗。不要给任何未见过面的这种网恋对象转账或者是代购黄金。
0: 好的，
1: 好，我觉得这个程度已经到达了最高级了，100%是诈骗。知道了吗？
0: 邓女士。好，邓女士可能有点心寒哈。好，
5: 那我会再谨慎考虑一下。
0: 好，
1: 您还考虑吗？您别考虑了，直接拉黑吧。
0: 好，
1: 还考虑
5: 是的。
0: 好，谢谢邓女士。好，我们看一下，现在三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正在等待。林女士你好。
1: 林女士你好。
0: 林女士你好，您说。
6: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我们家小孩嘛，他刚那个高考完，然后高考完了之后呢，他又跟我要钱说去学什么网上的那个什么编程，然后是好像是在那个一些平台刷到的，说学了这个之后呢，反正后面能给他什么介绍什么工作，然后能有事情做，然后我也搞不懂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他现在也不听我的，非要去学，然后我现在也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想问一下说，这到底是有没有可能存在诈骗的成分，还是怎么样？
1: 有没有诈骗的成分？那这个问题看哪一位嘉宾
0: 来
1: 替他回答一下。
0: 我们还是哪一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刚才就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诈骗的成分在里面呢？
4: 这种情况确实是有可能出现的，那就看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首先学习之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叫你去转账。那么因为作为在网上的话，如果说他告诉你说你先投入一点钱，然后后面就是可以赚钱，那我们可以基本上是就是可以确定他是100%是诈骗的。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谨慎的去进行一个甄别，那就是主要就是还是 就是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给任何陌生人去转账，或者是说叫他帮你去进行代购任何的物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触犯这个法律。
6: 就现在就是这小孩子他也不听我们的，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因为我们是觉得好像不是太靠谱，因为网上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学得到。

0: 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完了之后他会不会就是到底要花多少钱，反正听起来挺贵的，他跟我说要花几千块钱，那我不知道说是第一笔钱这样，后面还会不会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钱，我现在也不知道说要不要把钱给他去学这个东西。
1: 如果说这种是完善的这种教程的话，我觉得可以建议您向市当地的市场监去核实一下，看看这些机构，就是这些网络上的机构它是不是正规的。这样子的话可以进行一个甄别。
2: 市场监督管理局
0: 。那我打他们什么电话可以核实到这样子那个呢机构呢？
3: 我觉得您直接打12345就可以。
0: 好，行。
3: 然后另外还有李女士啊，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年轻的孩子，就像刚才您说的，我说了他也不听的这种情况，我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看看他身边有没有好朋友啊、同学，可能他们说的话他会爱听。
0: 行，
3: 好吗？
0: 行，可以，好，谢谢你们，
2: 谢谢林女士哈。
0: 好，再见。
3: 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如果说您也遇到了像这个诈骗啊，包括等等一些您自己在生活当中搞不定的问题，但凡和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哈。

0: 这位网友叫做韩寒，他说我妈昨天告诉我说投资融资的32万一年没给利息了啊，就应该是投融资出去了32万哈，但一年都没给利息，多半是被骗了。我才知道他投了这么多钱，怎么劝都没用，现在该怎么办呢？还说人家什么什么产品上市就会有钱返还的啊，这跟我妈跟我说的话有点像，
1: 有点像哈，就是你看特别容易受骗上当的两类人群，一类就是孩子，一类就是老人，对吧？那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什么办法来帮助他看看怎么解决呢？哪位嘉宾可以给这位叫韩寒的网友做一个解答？投融资出去32万，肯定是承诺了高额利息的，但是现在一年都没给利息了。那现在孩子认为说你肯定老人是多半被骗了，
0: 对，
1: 该怎么办呢？
2: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真的真心希望您可以拉着老人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呢明显是一个虚假网络的这个投资理财类型的一个诈骗。那么目前来说这个是被骗金额最大的一个电诈类型。那么它针对的主要就是有一定收入资产的这样的人群。那因为老年人他有一定的积蓄嘛，所以说就是属于说他们的这种的对象哈。那么这种的这个诈骗它一般有这样的一个套路，他一般来说这个骗子他会在这种直播平台或者社交群发布这种投资信息，然后把你拉入这个投资交流群，那么群里导师就会给你分析行情啊，学员就会晒这个盈利截图啊，营造这种稳赚不赔的一个假象。那很多老年人他自己是非常节省的，但他实际上也很希望说自己手中的钱是能够增值的，能够希望说为自己以后养老以及为以后也可以为儿女进行一个托举，所以说呢，他是

0: 听到这些有这样的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假象之后，他是很容易，他很愿意进行一个投入。那么这种小额提现的话，一般来说它是可以提现的，但是你一旦后面加大的这个投入，平台就无法提现了。那么骗子可能就会以缴税或者账户冻结等等理由让你继续转钱。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也希望可以跟您的父母说一下，就是网络上面有承诺这种稳赚不赔或者是高额回报的，其实都是诈骗。您想想，如果有这么好的赚钱渠道，他为什么不自己赚呢？为啥要告诉您呢？ 对吧？那么投资呢，要还是要通过正规的这种金融机构，不要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那么不要去下载来路不明的这个投资 APP。那么遇到拿不准的，就先和家人商量，或者是拨打96110去咨询。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已经不幸陷入这样的一个骗局，那么也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进行紧急处理哈。那么首先就是要立即停止一切的转账。那么无论骗子以解冻费、税金、保证金的任何理由要求再转账，那么一概拒绝。不要因为说舍不得已经投入的钱而二次上当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第一时间要报警，要拨打110或者这个反诈专线96110，说清这个被骗的经过、对方账号、平台名称、转账记录，越早报警，冻结止付的这个成功率就越高。那么第三，要完整的去保存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啊、群聊截图啊、直播间的录屏啊、转账流水啊，以及对方提供的合同或者收据，以及对方使用的这个手机号、微信号、银行卡号等等，全部都要交给警方。那么第四呢，就要联系银行去冻结账户。如果您的父母已经向对方转账，那么立即可以联系自己的开户银行，请求协助冻结或者挂失相关的账户，争取能够拦截资金。那么第五，还可以向这个网络平台举报，比如说在微信啊、QQ 啊、抖音等平台举报该投资群或者这个直播间，防止更多人受害。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配合这个警方，并且咨询相关的律师，后续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途径来追索这个损失。但是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要私下与骗子谈判。那么这个你私下和骗子谈判，有可能会陷入二次的这个转账的一个风险。
1: 好的。
0: 那么最后当然心态要放平，要及时的沟通，就是还是请您要跟您的父母多沟通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已经转账了，这是不是真的已经转了钱了，还是说只是还在观望。如果说他真的已经转了钱了，要适当的安慰一下他，不要因为说这个羞愧去隐瞒家人，要尽快的跟子女或者亲友商量，共同来应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好的，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解答。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您说。
2: 就是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关于市检察院有一个检户方法团队的宣传，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团队他是不是专门办理跟女性相关的案件？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遭到了家暴，能不能找这个团队？就之前有报过警，但是警察上门都是以调解为主，就是而且我在网上也有看到说，就是很多调解过后的，他事后还是会被就是男方给报复，就是有点害怕的话，能不能找这个团队？
1: 好，我们这个问题有请林主任、林兰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3: 陈女士你好。检户方法是我们福州市检察机关为了保护妇女权益专门成立的这个专业化办案团队，主要是依托在第一检察部。这个团队呢，就是专门办理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案件，像强奸啊、强制猥亵或者因为家暴导致的故意伤害，这些让妇女朋友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案件，都是我们团队直接办理的。那我们不仅有办案经验丰富的检察官，还有持有心理咨询资格证书的干警，在办案的时候呢，我们会严格依法的把这个案件办成铁案，也懂得照顾受害女性的心理感受，做到专人专案专办，精准保护。您问家暴是不是能找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是来找我们。遇到家暴，我们建议第一步就是马上要打110报警。这时候既能及时的保护自己，也是在第一时间来固定证据。如果报警后遇到公安机关该立案不立案或者该查没有查的情况，可以到我们检察机关12309检察服务中心来找这个检户方法团队，我们会。

0: 依法进行监督。除了追究施暴者的责任，我们还会为这些困难的受害妇女申请司法救助金，联合妇联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从头帮到尾。
1: 好，谢谢你们。
2: 好，谢谢陈女士。
3: 我想替我们的这个有一些姐妹们追问一个问题哈，咱们的这个检护芳华团队现在有接到过相应的案例吗？有接到过吗？
4: 有的，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处理福州地区这些涉及到这些强奸啊，或者是强制猥亵，或者是这些涉及到家暴导致的故意伤害，这些都是在我们这办理的。
3: 那么我们在接到这样的案例的时候，对于我们报案的这些妇女也好，或者说这个受侵害人也好，他们的这个隐私保护是怎么做的呢？
4: 他们这个到公安机关报案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公安机关会给他们做笔录。然后
3: 因为我们在我替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想到的问题是，我觉得他们会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隐私就是比较多的暴露出来，而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在对于他们的这个隐私保护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举措？
4: 这个肯定都是涉及到案件秘密，他们就是当时做的这个笔录，第一时间的这个证言肯定是不会对外宣传的，所以这个要放心。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也不会对外宣扬这些他们的材料。
3: 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这个案件都是处在一个相对保密的一个状态下。
4: 对，是的，是的，不会对社会公布。
3: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说各位有各种各样的有关我们的检察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么稍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还亟待于我们的检察官们来回答，那一会儿我们回来。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8点整，
6: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100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100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7: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 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
2: 账户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市民朋友们打官司

0: 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往往就是输了官司啊，赢了官司，但是呢却输了钱，判决下来了，被执行人呢就是赖着不给，法院执行呢又是迟迟没有动静，那么这种情况检察院能不能管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执行监督的相关案例。
1: 某生态农业公司赢了官司，法院判决债务人偿还309万余元及利息。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位于广州的一套房产，但迟迟不处置，还以房产存在共有份额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检察机关在中本案件专项评查中发现这一违法问题，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法院立即恢复执行，并启动拍卖程序。400余万元执行款全部到位，全按直接。
0: 很多申请执行人遇到过类似的这样一些情况啊，法院说这个中本就中本了，案件呢却被搁置，自己而也是无能为力。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中本？检察院在这个案子当中又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个问题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张春委员为我们来解答一下。
2: 好，中本呢全称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通俗讲就是法院查了一圈，发现被执行人暂时没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虽然查到了但暂时动不了，就先把这个案子放一放，做个程序性结案。但请注意，就说中本啊不是最终结案，债权还在，执行随时可以恢复。那本案问题出在哪里呢？法院以房产是夫妻共有为由，认为暂时不符合处
3: 第四届全国程序，
2: 就裁定中本了。但检察机关审查后发现，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共有份额只影响如何分派拍卖款，不影响要不要拍卖，拿共有当挡箭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这个就是典型的违规中本。检察机关发现问题后呢，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并且指定专人紧盯后续，主动回访企业，让申请人知道有人在盯着这事。最终呢，400多万执行款全部到位，全案直结。检察机关呢，就是要盯着那些不该中本却中本的案件，把程序空转变成真金白银，让胜诉判决啊从纸面上走下来。
4: 所以啊，如果说咱们的当事人或者说您的案件呢进入到了这么一个叫做中本的一个状态，不要特别的着急啊，并不是说这几个事情就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了。
0: 是的，
4: 还是可以继续去解决的。
0: 中本不是最终的结案啊，也不是终止，债权还是在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2号线上有一位刘先生正在等待。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好，
5: 你好，
0: 您说。
5: 我觉得是申请立案监督，因为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乡下不是有个自己组织起来的村民组织起来的吗？每年不是演戏吗？演戏我们平时那个宫里面嘛，宫里面搞演戏嘛，搞演戏嘛，因为我们有的村民提出来，他这么多年了，就他们数目清楚一点公布，而且留守一个公布，他们都不公布嘛，我们就到那个经侦科里面报案，报案嘛，经侦科不立案，我们就到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立案监督6月18号，检察院就回答我，他说我这个主体没有被害人。没有被害人
0: 是吧？
5: 对，没有被害人嘛，因为这个我们村里面有个文化部嘛。文化工他因为平时演戏的时候都是跟戏班里面有合同嘛，合同里面我们拍到一个他们文化工的公章，拍到了。拍到嘛，他就是被害人主体啊，是不是？但问题是他这个公章是在他们那个几个领导带头里面，我们本来就告他们，他不可能给我们带的。他应该不是自己告诉自己的，这不现实的呀。
0: 刘先生想问一下，您是哪个村的？可以说一下吗？
5: 连江下面东水村。
0: 连江下面的一个
6: 东水村。我想问一下哈，刘先生，刚才这个检察院是回复您说没有被害人，
5: 没有被害人
6: 对吧？
5: 他们
6: 然后那你们是谁跟文化宫签的这份合同啊？
5: 合同不是，合同它不是文化宫每年都演戏吗？
6: 文化宫它一定、啊、你签合同一定有个甲方乙方嘛，甲方是谁、
5: 啊啊、
6: 乙方是谁、
5: 啊啊、甲方是那个演戏方，演那个闽剧院的演戏啊。
0: 那乙方呢？
5: 乙方是我们那个纯文化宫的。
6: 因为我刚才通过刘先生的叙述，我都没有搞得很清楚，说到底是谁欠了谁的钱。
0: 嗯，
5: 啊，不是欠钱。
6: 嗯，那是什么？
5: 我们怀疑他们几个曹操，这个领导他们三个，
6: 嗯，
5: 领导有裸露。

0: 里面去举报、
1: 啊、明白了，
0: 对不对？
1: 所以您是怀疑他们这个领导有？
2: 您是到这个经侦去报案了，然后经侦那边说
0: 不
2: 予立
0: 案，
2: 好、
0: 哎，不
2: 立案，
0: 我到警察院这边的申请立案监督。
1: 好，
0: 对不对？那检察院这边嘛，就是我没有被害人，
1: 嗯，
0: 也没有主体的。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这种情况，哪位来进行一个回答哈？嗯，
2: 那他这个情况说没有被害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对？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从我们的检查的这个工作职能当中去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解决他这个问题的方法？
1: 嗯，以及他这个要立案监督到底能不能？好，来我们
3: 这样子，这个检察院这边有个职责叫做侦查跟立案监督嘛，
1: 嗯，
3: 那就是立案监督它有一个前提，它必须有基本的个案件事实跟材料，它才那个判断。
2: 嗯，
3: 就公安，你现在已经向公安经侦那边报案了，公安是没立案，没立案那里把这些没立案材料，他检察院受理完以后，他会向认为有价值，他会向公安那边调取他卷宗材料，
1: 嗯，
3: 看看这线索值不值得立案。你现在刚才听你的电话里面讲的，你那个只是怀疑钱被挪用了，但是真正钱到底是不是还在他的账上，我们也搞不太懂。
1: 对，
3: 所以你现在纠结的是他政务财村财没有公开，
0: 不
3: 这块建议你可以到镇政府那边去。
0: 哦，这些我不，这些我问过了，也写过信，他说这是里面民间的事情，我不管。
3: 哦，
2: 这
0: 应该
2: 说
0: 是应该说是
2: 民间的事情，
0: 民间的事情我们不管。
2: 如果说因为首先我们想请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先厘清一下，就是说这个他所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不能说是案件哈，就是情况，我们检察院通过我们的立案侦查的这个途径能不能够替他解决？
3: 这个
2: 途径对不对？
3: 我们这个途径侦查这块应该是公安那块侦查权，除非我们检察院自己管辖的14个罪名里面我们有检察侦查权，但是我们有个监督权，那他已经向公安那边报案了，他已经进入这个公安是不是要立案要侦查这个阶段了，那公安现在已经给他做出
1: 还没立案是吧，
3: 已经做出不立案，
2: 他没有办法立案，
3: 他不立案，他对不立案不服，可以那个拿着不立案的决
2: 定书。我简单点说，应该就是说我们的检察院他能够监督的就是公安他立案和不立案是不是合理和合法的，对吧？
3: 对，
2: 如果说我们检查监督的结果是公安不立案是属于一个合法的流程，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检察院来说这就不是一个解决刘先生问题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对不对？
3: 可以这样说。
2: 那也就是刘先生您可能要通过其他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
2: 因为我刚才听到
0: 我知道，我也没办法，你刚没有主
2: 意的。我知道刘先生的问题是什么。
0: 我向检察院申请，检察院这边不受理，我就说申请。
2: 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先不要着急，您听一下我说话好不好？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一定要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正确的途径，而您现在您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它最正确的途径不在公安经侦那边，也不在我们检察院这边。那有可能。可能在哪里呢？就是您如果是怀疑村财被挪用了，那我个人觉得啊，您可以打12345，或者说您向纪检方面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0: 纪检不受理。
2: 纪检不受理的原因是什么？您是往哪里的纪检反映的？
0: 连江县纪委啊。
2: 连江县纪委是吗？那他不受理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他说这个不属于他受理范围的。
2: 这个经济问题不属于受理范围。
1: 对，还有一个他刚才提出说镇政府说民间的事情不管，那么这个情况我们要上去哪里去反映呢？对，我们哪位嘉宾可以给一个建议。
2: 对，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的检察院不是能够直接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友这个解决的途径有没有，方法有没有，
1: 去哪里反馈呢？
2: 或者说像刚才刘先生说的，您不妨拨打一下12345，12345您打过了吗？
0: 我写过了，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上面回复我这个都有档案记录的。
2: 12345的回复是什么？
0: 属于民间的事情，我们不能
1: 不受理。
2: 我说的是12345的回复是什么？
0: 对，就是这个12345回复，就是说你属于民间的事，我们 我们管不了了。

0: 正常情况下，我觉得幺二三四五也不会给到这
1: 样
0: 的回应啊。
1: 对，那对，那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建议呢？那位嘉宾，
2: 中代这种情况
0: 啊，我们不说镇政府，不是镇政府，我一直跟您说的是，
3: 你看刘先生，就是您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好不好啊？您听一下我们说话，我说的是您打过我们的幺二三四五这个热线电话吗？
2: 一二三四五，就说拨打中代这区啊，
0: 拨打什么？
2: 一二三四五，然后他一层层也往下去，到直接到中代这里的处理
0: 啊。那您可以继续向幺二三四五反映说，这里面没有能够，
2: 还是在中代这里处理啊。
0: 我觉得这个刘先生，您还是不太清晰这个途径，就是幺二三四五把这个问题拨回到东代镇，但是东代镇没有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镇里面没有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您是可以继续向幺二三四五去做反应的。

0: 好的，正在直播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我们常说啊，法律呢是有温度的，当普通群众因案致困、因案返贫的时候，检察机关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
7: 2024年4月，年仅10岁的阮某军在邻居瞿某某的要求下，攀爬不牢固的顶棚帮忙捡拾衣架，不慎坠落，重伤2级，右耳8级残疾。阮某军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本就拮据，被告人又拒不认罪，分文未赔，后续治疗陷入困境。仓山区检察院开通绿色通道，为阮某军争取到40000元司法救助金，并联合市检察院开展联合救助，最终促成双方和解，被告人赔偿60000元并获谅解。阮某军还被纳入阳光桥帮扶体系，持续接受心理疏导和康复指导。
0: 好的，我们说啊，一个10岁的孩子重伤残疾，而且呢没钱治，我想父母应该是非常非常无助的。那么检察机关的司法救助啊，像是一束光照进了这个家庭。那么当普通群众要申请司法救助的时候，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流程会不会非常复杂呢？我们这个问题有请杨明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8: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下面由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申请司法救助需要同时满足2个核心条件。一是因案致困，当事人因涉案遭受人身伤害，财产重大损失。二是求偿无门，无法通过被告人、施害人赔偿、保险理赔、民事执行等途径获得有效的救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关于司法救助的流程，我们为了方便群众办事，对流程不断地进行优化，力求减少群众跑腿，做到流程简单、便捷、高效。首先呢，群众可以主动到检察院控申窗口，通过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上信访平台提交救助申请。同时呢，我们在办案中也会主动的筛查案件线索，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依职权主动启动救助。在收到申请或线索后，我们一般会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的材料审核，核查家庭困难情况、案件办理的情况，符合条件的就进入正式受理。接下来是审批发放环节，我们也简化了内部的审批环节，压缩了办理时限，审核通过后依规确定救助金额，及时足额的发放救助金。最后呢，我们也会同步的对接相关部门，开展长效帮扶，回访跟踪，确保救助落实到实处。
4: 嗯，那么这个救助它的覆盖人群和案件的范围是怎么来划定的呢？
8: 结合检察职能和我们目前的工作实际呢，检察机关司法救助核心就是要救急、救困、解难，主要承担了4大类的核心工作，覆盖了多类的困难群体。第一呢，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这是最核心也是最多的救助类型。针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性侵等刑事案件，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因 遭受犯罪侵害，导致人身重伤、死亡、重大财产损失，且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陷入困难的，我们依法开展救助。第二呢，是民事侵权案件困难当事人救助，针对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家庭生活陷入重大困境的困难群众，依规予救助。另外呢，我们还有特殊群体的专项救助，就是针对未成年人、困难妇女、退役军人等群体，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救助，加大救助力度，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
0: 嗯，好的，我们现在呢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林先生在等待哈。林先生你好。
9: 你好，
0: 您说。
9: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村里嘛，有一个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的，然后他正好最近在这个村里面这个装修嘛，搬板装修，然后从这个脚手架上面摔下来不能动了，然后他就一个女儿还在上小学，那就想问一问，就是他这样子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司法救助。
0: 嗯，好，能不能申请司法救助，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
8: 刚才听到林先生的这个问题，首先他这个还没有涉及到我们的刑事或者民事诉讼的案件。
0: 嗯，
8: 我想这个更多的应该通过民政救助、社会救助来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目前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社会救助的渠道啊，还有我们曾经遇到很多案件，如果符合条件的，我们的一些慈善组织也好，都会给予极大的帮助。
0: 是的啊，对这个问题应该去找工地申请一个赔偿哈。
10: 嗯，
0: 对，林先生。
9: 就等于找他的那个雇主去。
0: 对对对对对，好的，还有问题吗，林先生？
10: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首先要明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司法救助前提前面的两个字是
0: 司法。对，没错。
10: 你看，在这个刚才我们的嘉宾所说到的这个情况下，已经涉入到了这个案件啊，
0: 是的，
10: 或者在这个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是进入到我们司法救助。
0: 我们检察院不是慈善机构哈，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白先生在等待。你好，白先生。
11: 哎，你好。
0: 您说。您说。
11: 是这样啊，我前两天去台江的夜市嘛，然后逛了一圈，买了点东西吃，然后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卤味嘛，卤菜这种的买了一些，然后就是吃完之后就感觉，总感觉胃不太舒服，我就是在想会不会是那些菜有一些，比如说放了比较久或者是啥的，有一些毛病，就想我们检察院有没有，平时有没有这种。就是比如说联合一下市场监管局，对一种夜市做一些检查之类的活动呀。
0: 就是有没有联合市监局对于夜市进行一个
10: 食品安全的一个检查？
0: 会有这样的一些整治行动吗？
10: 有这个工作吗？就对于食品安全，我们检察院日常的工作都会做到哪些呢？
12: 检察院这边那个，我们第七检察部这边有个公益诉讼，里面公益诉讼里面的领域，其中食品药品安全就是里面的14个领域里面之一。食品药品安全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都在关注。如果说你说的这个食品吃的不舒服的问题，你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我们日常这个我们也都在做这些食品，包括食药烟监局那边都有抽查这个食品的安全。那你说的这个肚子不舒服，那是不是确定是食物引起的？我们这个首先你要确认一下。平常我们这近两年来，我们检察院两级检察员都在开展这食品药品安全易入型的公益诉讼监管活动，主要聚焦这个群众的反应的强烈，风险隐患比较突出的，也都聚焦着新业态新模式的食品安全，包括地方特色食品，进行一个重点监督。
10: 你看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 检察院，他进入到的检察院这个环节，都是这个案件已经敲定了，已经是实锤了，确实是某某地方出现了这个问题了，然后进入到检察院环节的。像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我怀疑，我觉得，都还没有实锤，还没有敲定的事情，就是目前你说的这个情况还进入不到我们检察院的这么一个流程里面来，您大概会明白我们的意思吗？
0: 嗯，白先生。
11: 嗯，好，了解了。
10: 你看刚才我们的嘉宾回答的问题全部都是说啊、我们做有关公益诉讼的问题。那么这个公益诉讼指的是什么？这个案件已经是实锤了，然后涉及到了很多的人。那么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各方面的这个健康和安全，所以我们检察院发起了一个公益的这个诉讼。他们的工作是在这一块的。所以可能很多啊，您刚才所说到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应该还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进行一个检查，也就是事前的一个维护和检查了。
0: 好的，是的，谢谢。那我们时间呢过得也很快，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想请我们今天带队领导跟我们来谈一谈上线的感受。有请张春委员。
13: 非常感谢节目搭建起简明沟通的连线桥梁，也感谢广大市民朋友通过寂静来电留言提问，表达了对福州检察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监督。直播当中收集到的各类诉求，我们将逐一梳理跟踪督办，第一时间做好答复反馈。下一步，福州市检察院将以此次上线为契机，持续传承和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传统，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办问题，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检护民生新答卷。也欢迎大家通过12309检查服务热线反映诉求。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网友，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是俊堂，
10: 我是依然。那代表今天的编导陈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

0: 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

0: 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结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

0: 钱是不是用好了，他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5: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6: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7: 延续着

0: 当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3: 这里开车过来，
4: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2: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5: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2: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6: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7: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6: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8: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9: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0: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9: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1: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3: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 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4: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

0: 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6: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10: 还有5秒到。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4: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15: 你听，他 他们正在开会。
1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

0: 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6: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8: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8: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8: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6: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7: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6: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北京时间20点整，因创而聚，向新同行。 2026年融创嘉年华 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 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 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大爷，
1: 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3: 顺路呗。我们这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
3: 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6: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

0: 又哺育十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物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

0: 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创意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6:00。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他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去嘛。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福。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

0: 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 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

0: 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

0: 的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3: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4: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 今年是终结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

0: 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

0: 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

0: 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4: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了

0: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8到37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市政府与福建农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郭宁明、吴贤德与赖海荣、谢素媛座谈交流，
2: 福州队九轮鏖战晋级争冠组，火爆主场尽显荣城闽超热度。
1: 我市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火换整治攻坚。
2: 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部分公办初中招商摇号招生工作举行。
1: 暑期周五周六地铁延时运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福州市人民政府与福建农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明、市长吴贤德与福建农林大学党委书记赖海荣、校长谢素媛座谈并见证签约，请听报道。
3: 郭宁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福建农林大学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福建农林大学作为省属重点大学，始终深耕服务福建福州，为农业科技创新、乡村全面振兴、专业人才培养、两岸交流合作等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福州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绘到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在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病虫害防治、乡村振兴、人才培育、闽台融台产业合作等方面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推动市校合作取得更大成效，携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赖海荣、谢素媛表示，此次校地合作签约是福州支持福建农林大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更是对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助力支持。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全方位对接服务福州发展需求，坚持立足产业、服务产业、赋能产业，聚焦福茶、福果、福鱼、福粮、福菌等特色现代农业，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积极打造农业合作新标杆，构建人才培育新机制，探索闽台融台融合发展新路径，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市领导郑玉、林峰、福建农林大学副校长周顺贵等参加。
2: 历时3个多月，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阶段日前收官。福州队经过九轮鏖战，与厦门、泉州、龙岩、莆田一起跻身常规赛前五，成功晋级争冠组。常规

0: 杯赛期间，队员们在场上精彩的表现，福州队主场场均50,000观众的呐喊，第二观赛现场的欢呼，尽显荣城闽超热度，点燃了福州的火爆足球氛围。在闽超第二阶段赛事开始前，闽超福州队与赣超福州队在长乐体育中心开展了友谊赛，现场双方球员你来我往，频频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福州队球员经过闽超常规赛磨练后，配合也愈发娴熟，友谊赛也进一步磨合了福州队阵容，锻炼了队伍，为后续的比赛做好准备。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1: 跟我们江西这边的球队有更多的这一种交流，也想给一些平时比赛比较少上场的这些队员有更多的这一种锻炼的这一种机会。
0: 回顾闽超常规赛揭幕战负于厦门队后，福州队在磨砺中愈发强大，先是客场1-0从泉州手里拿下首胜，再回到主场6-0大胜南平，一路稳扎稳打，取得8连胜，晋级争冠组。闽超福州队队员杨帅：
2: 因为受伤一年没有踢球了，然后这4个月明显能感觉自己状态比一天比一天好，直到现在在看台上看到一些小朋友，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情。
0: 赛场上福州队球员们奋勇争先，赛场外的球迷观众同样功不可没。常规赛阶段，福州队主场场均到场观众超50,000人，客场作战也有福州球迷加油助威。赛场外，福州还在全程打造了多个第二现场，方便市民、球迷、游客观战，让大家在烟火气中享受足球的激情。市民汪秀燕：
3: 特意带孩子来第二现场集体观赛，和大家呢一起加油助威，比独自在家看球热闹多了。场上球员奋勇争先，永不放弃，希望呢孩子也能感受这份体育精神。
0: 法国观众杜肯：
4: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0: 福州球迷李文婷：
5: 我们也希望第二阶段的比赛大家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现在有台胞的球员来踢球，也希望他们能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0: 进入八月，第二阶段的主客场双循环赛将正式打响，接下来的每一场都是硬仗，福州队也正全力备战，力争进入冠亚军决赛。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1: 第二阶段肯定强度要比第一阶段要来得大，基本上就是一周一场，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种间歇期，能更好的做好一个这种人员啊，包括体能以及这一种战术的这种储备，然后去迎接未来争冠组的比赛。
6: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7: 22号，我市印发《福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从根本上消除群死群伤重大火灾隐患，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底线。请听报道。
8: 本次攻坚范围覆盖全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重点覆盖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塑胶包装等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具有分拣、加工、包装作业功能的仓储物流类企业。攻坚行动不分阶段，实行边排查边整治边巩固，常态化推进动态清零。各项攻坚任务应于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行动结束后将转入常态化消防安全监管。方案要求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即日起由主要负责人牵头开展全面自查，对照5项重点攻坚任务和消防安全4条红线建立隐患台账，对排查出的隐患分类处置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消耗管理，完善检查交办整改现场复核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拒不整改的依法从严处罚，联合关停。各相关市级部门也将建立包片指导制度，挂钩各县市区每月下沉指导攻坚进度，定期报送攻坚进展，对整治推进不力、隐患长期清零滞后的县市区和企业统一通报曝光。

0: 根据方案，福州市将集中力量攻坚整治五类突出隐患，包括拆窗破网专项任务、全域生命通道畅通专项任务、消防设施维护提升专项任务、违章搭盖拆除专项任务、生产作业规范专项任务。我市将全面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车间、仓库等关键点位安装公共视频，自动识别堵塞通道、违规动火、门窗封堵等隐患，实现实时预警。我市还将结合多部门联合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无证生产、消防设施弄虚作假、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拒不整改重大隐患等违法行为，健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严格落实行政处罚、刑事追责、纪检问责衔接，形成高压震慑。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已全面启动摸排整治工作，我市将持续深化攻坚行动，行动结束后，我市将把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管控纳入日常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各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依托网格化巡查、厂区视频监控等手段，构建人防加技防动态管控体系，持续巩固整治成果。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2号，由福州市政协、经建委、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联合举办的提升实操类税费业务问办协同效率微调研、微协商活动举行。与会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办税服务管理规范、提升普遍性和复杂性问题响应效率、打通线上线下联动办税渠道等方面内容建言献策。市税务局相关业务科室针对各方建议研讨落实举措。活动现场，市税务局和市政协、经建委还续签了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合作备忘录。福州市政协委员曾正玲：
3: 微协商让纳税人、缴费人的心声直通税务，税务部门精准补齐实操类税费业务问办协同管把，进一步提升税费咨询的精准性和便利性，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省心、更顺畅。
2: 市政协委员们还开展实地调研，现场跟听热线通话，沉浸式体验征纳互动服务实操事项。据了解，征纳互动服务是国家税务总局于2023年全新部署的税费服务模式，旨在打通税费咨询业务办理闭环，全面提升问办治痛协同治效。福州市税务局积极推广应用征纳互动服务，互动成功率由2024年的68.82%提升至2025年的91.34%，人工服务量从9.3万次增加至29.3万次。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曾俊：
4: 福州市税务局将持续擦亮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品牌，用心用情为经营主体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完善办税缴费服务体系，提升税费服务之效。
5: 2026年，福州市五城区志愿数超计划数的公办初中摇号招生工作22号在市教育局举行，共有7所公办初中参与现场摇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市教育局机关纪检委员、公证人员、媒体代表、家长代表、市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共同见证监督。今年共有福州市仓山区实验中学、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福州市恒宇学校初中部、福建师大附中初中部等7所公办初中的志愿数超计划数，需要进行摇号招生。现场在公证人员监督下，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先后上台摇号，抽取个位、10位、100位等号码，形成第一位中签学生的随机号，后一位录取学生为前一位学生随机号加上等差数，以此类推，直至按照摇号录取规则完成招生计划数为止。 其中等差数为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计划数得出的数值，向上取整。详细录取结果已在市教育局官网公布。市政协委员赵云：
6: 作为政协委员的代表，我们参加这个阳关中招，我们觉得公开透明也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还是能够比较稳步的在提升，就是这些工作我们也觉得做得比较具体。
2: 福州中招第一批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昨天继续录取，市区未招满的学校在21号投档基础上逐十分下降，按志愿顺序轮转投档录取。截至昨天，市区各一级达标校以及清华附中、福州学校、福州三中、滨海校区等均已完成招生录取。福州四中上杭校区定转统线一志愿725分，排位约4600名，较去年下降约650名。至此，老八所一级达标校普通班全部招满。福州十中东山校区作为今年新进的一级达标校，统招一志愿659.5分，较去年提高了约650名。福州四中光明校区今年首次招生，统招最低分是一志愿689.5分，对应排位约11600名。除市中招办已公布投档线的学校外，第一批其余普高含综合高中班学校招生计划仍未完成，也就是说，成绩在659.5分以上的考生，只要学科等级符合要求，均能被录取。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由团市委举办的2026年非遗好年华暨福享非遗主题游园会22号在烟台山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研学学子与台湾青年齐聚福州，共赴闽都研学之约。至此，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系列研学实践活动全面展开。活动前，好年华号主题公交从团市委正式发车，前往烟台山。大家乘坐主题公交，穿行榕城街巷，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真切感受榕城礼遇青年、服务青年、成就青年的满满诚意。在烟台山举行的游园会上，创新打造的游园打卡加集章寻宝加匠艺手作加交流分享沉浸式体验，让馆藏非遗走出展馆，贴近青年。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青榕工程政策知识问答环节，嵌入才聚八闽智慧青榕创新创业大赛圈界，全方位解读赛事亮点、参赛规则、扶持福利以及创新创业配置资源，将就业创业等全周期政策融入游园全过程。
2: 今年暑期，福州地铁围绕市民夜间休闲、游玩出行需求，通过常态化高峰加密行车间隔，周五、周六延长运营时间，全力提升暑期线网运力与夜间出行保障能力，助力夜间经济发展。此次运营调整时间暂定为7月24号至8月30号，后续将结合各线路客流变化，适时调整运行计划。7月24号至8月30号，4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由原5分钟缩短至4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由原4分30秒缩短至4分钟，5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由原6分50秒缩短至6分30秒，增加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为6分钟。1号线、2号线、6号线及滨海快线行车间隔保持不变。7月24号至8月30号，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每周五、每周六末班车始发时间由原20:30延至23:30，夜间出行更从容。
5: 7月25号起，古山旅游景区启动陵园洞停车场提升改造，工期共计10天。施工期间，陵园洞停车场全面临时关停，禁止非施工车辆与无关人员进入。场内游客人行通道、游客服务站及便利店等仍正常对外开放。 改造完成后，该停车场将划定为景区景交车专属停放区域，除应急车辆外，不再对外停放社会车辆。景区将同步增设景交车站与人行通道安全隔离。

0: 一护栏、游览咨询购票点等配套设施。自驾游客可选择下苑一号地面停车场、二号地面停车场、古山惠民商业广场地下停车场、十八井停车场及松风阁停车场进行车辆停放。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统计局22号发布了福建省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9315.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
0: 夏季高温来袭，蛋糕类食品因富含蛋白质和水分，储存不当极易滋生细菌，引发安全隐患。近日，省消委会食品安全专委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围绕来源、品质、储存概念四大关键环节，提醒消费者擦亮双眼，规避甜蜜背后的风险。
2: 我市重点项目之一北区水厂深度处理工程各项节点任务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北区水厂主要担负东至五四路、南至三角井、西至铜盘路、北至新店一带用户的供水任务，日供水能力为15万吨。
0: 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关键收尾阶段，景区全域目前已封闭管理，全面暂停游览接待。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凯峰，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